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每天清晨的八点钟准时锁定收听调频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小雨转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6摄氏度，阴天，西北风2级，湿度为98%。建议广大的听友在这样的天气一定要给自己多加一件外套。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日前，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7号，最高检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7号，魏凤和案、李尚福案一审宣判。7号，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的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巴西政府7号宣布，从11号起，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的入境政策。法国参议院7号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社会包罗万象，我们关注社会新闻。国家防总办公室7号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的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有数据显示，第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过440万套，同比增长2.6%。安徽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喜安受贿案一审宣判，周喜安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侯维栋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六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四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证，正式持岗上岗。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发现两头蛇科，两头蛇属新物种，广西两头蛇。近日，中国科研团队在柔猴脑中鉴定出与人类高度同源的神经纤维束弓状束。从2005年丁俊晖在中国公开赛夺冠，到赵新彤和吴一泽先后摘得世锦赛冠军，在斯诺克这项发源于英国的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拓宽到登顶的跨越。人民锐评发文表示，耀眼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实实在在的体系支撑，顺畅的人才通道和持续的榜样力量，共同促成了这一轮集体突破。从一线城市的高端球房到小县城的社区桌球，庞大的市场支撑着这项运动的根基。时代的到来不只是一座座奖杯的归属，更是一整套系统背后源源不断培养出的优秀人才。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吉林省发布通告，从16号起全面禁渔。朋友们，今天啊是世界微笑日，请用微笑解锁所有相遇，对家人、对朋友、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把烦恼调成静音模式，让笑容始终伴你左右，快乐度过每一天。新的一天，希望我的听友们都能拥有一份好的心情。

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闻。根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的早上8点至5月10号的下午6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录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符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所要求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

关注下一条新闻，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案件常常涉及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事故受害人、保险公司等多方的主体，法律关系交织。针对日常生活中开门杀、好意同城等情形下，谁来赔、赔多少等问题。

题。5月6号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作出了规定，厘清了责任。在日常生活中，因为驾驶人不当停车、乘车人下车时疏于观察等原因引发的开门杀的事故，给路过的行人带来无妄之灾。乘车人开门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机动车所投保险是否应该对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该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对此，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换句话说，开门杀的事故当中，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不能任意拒赔，司机和乘客也不能轻易甩锅。在一起案件当中，董某驾车行驶至某路段停车，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驾驶员董某未提醒注意车外情况，车门与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发生碰撞，造成潘某受伤。法院认为，驾驶人未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当赔付，其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超出保险范围的由杜某、董某连带赔偿。这一规定既合理厘清了责任，乘车人不得推卸甩锅，又恰当分配了风险，保险公司不得以乘车人并非事隔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付。我们再来说一下好意同乘出意外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搭同事的车上下班，喊上三两好友出门踏青，无偿搭乘搭便车，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较为普遍。好意同乘情形下发生了交通事故，该如何划分责任呢？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事故之后，公安交管部门往往会对事故责任作出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相关人士介绍，在这一认定当中的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的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的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我们再来说一下租车借车出事故的问题。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有不少游客选择在目的地租车出行，开着租来借来的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是由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赔偿，还是由使用人来担责呢？民法典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当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明确，对于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该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的数额。也就是说，谁开车谁担责，但如果车主或租车公司存在着过错，需要在其过错范围之内与驾驶人承担共同的赔偿责任。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你我他，这一次发布的司法解释依法妥当界定当事人权利。

由没有佩戴头盔或者没有规范佩戴头盔造成。5月1号凌晨3点多，在北京大兴区的德贤路的辅路，一个骑车人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的时候，与西侧便道路原石接触后摔倒，骑车人经过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后来经过检测，骑车人每百毫升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为128毫克，属于醉酒驾驶违法行为。骑车人在事发时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5月4号早上8点多，北京密云区左堤路，一骑车人骑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事故发生瞬间头盔脱离头部，初步判断头盔是没有戴安全带，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交管部门提示，安全头盔能够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带来的头部损伤的风险，大幅减少伤亡概率。不系盔带、头盔后仰、盔带放松等错误佩戴方式会让头盔形同虚设。无论是骑行还是乘坐电动自行车，都要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同时系紧头盔的系带。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7: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8: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

0: 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哦，
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2: 唉，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3，我们接着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5月6号，我们的太空公众号发文称，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志愿者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者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可以获得约2万元至7万元的参试补助。

根据介绍，卧床实验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重要研究手段。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曾组织开展15天、60天、90天的卧床实验，具备丰富的卧床实验开展经验。据介绍，卧床期间要求志愿者全程在头低位6度或者头高位卧床状态之下，完成用餐、洗漱、睡眠、排尿便等日常活动以及相关测试等，其中锻炼组每天按照程序开展锻炼。近日，在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了群众的举报，称啊，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当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面对交警，女子称：“我觉得他比我开得好。”警方对其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在此，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的主体。驾驶人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后，仍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

把目标聚焦到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称美伊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特朗普当天在白宫进行的一场活动中对媒体说，伊朗现在迫切想要达成协议，如果真能达成，那他们就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伊朗方面已对此表示同意。特朗普还称谈判目前进展顺利。他说：“我们要争取我们应得的利益，如果无法如愿，那就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的强硬措施。”当媒体追问伊朗就美方最新提议给出答案是否有最后期限，特朗普称没有最后期限。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说：“我认为达成协议的几率非常大，美伊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学生通讯社随后援引可靠信源报道，美媒相关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的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伊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6号，他又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接受媒体采访时，特朗普表示，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

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六号公开了一张纸条，据称是臭名昭著的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所写的遗书。其中一句话写道：“他们调查了我一个月，什么也没发现。”美国媒体注意到这张纸条没有署名和日期。法官称，爱泼斯坦的前狱友发现这张纸条并提交给法庭。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牵扯欧美政界、政商界等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广泛的负面舆论。

近日，在广东深圳，79岁的徐老伯凌晨3点半夜起上厕所时，突然全身无力摔倒在地。半小时后，家人发现异常。此时，徐老伯体温已升至40摄氏度，病情十分危急。家属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将老人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家人发现徐老伯坐在洗手间地上，出现肢体僵硬、双上肢抖动及发热等异常之后，赶紧呼叫120送医。凌晨5点左右，徐老伯被送到医院急诊时，体温仍接近39摄氏度，颈项强直，不能言语，仅能简单对答。医生立即对徐老伯进行检查，其血常规显示感染指标明显异常，颅脑可见双侧额叶、硬膜下积液，急诊以急性脑血管病、感染性发病、高血压病3级收入神经内科治疗。入院后，徐老伯仍出现发热、意识模糊、腹泻及尿便失禁等症状。脑积液常规及生化结果显示，徐老伯符合脑膜炎表现。结合病史、查体及辅助检查，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白春燕判断徐老伯为化脓性脑膜炎。治疗团队向家属说明情况之后，制定了治疗方案，给予了经验性抗炎治疗。随着治疗的开展，徐老伯的神志、体温逐步恢复，尿便失禁情况逐步消退，多项指标恢复。根据医生介绍，引起徐老伯生命危险元凶是解酶食子酸链球菌巴斯德亚重，经消化道感染偶见引起脑膜炎、菌血症、心内膜炎、肾小球肾炎等疾病。白春燕主任医师详细了解到，徐老伯长期使用冰箱里的存货，像冷冻肉品、海鲜，可能存放超几个月，甚至是1-2年。过期的牛奶、饮料等，老人也会担心浪费，继续饮用。家属提到，徐老伯家里的冰箱时常有存货，时不时还有食物发霉，冰箱内部也有霉变，成了致病菌培养箱。徐老伯此次感染的细菌正是经消化道感染，细菌经肠道入血，进而侵袭大脑，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很可能有生命危险。白春燕表示，不少人经常吃冰箱里的存货，不良饮食习惯为细菌入侵打开了致命的大门。在此也提醒大家呀，很多家庭把冰箱当作是万能的保鲜柜，其实低温只能延缓细菌繁殖，不能杀菌。解酶食子酸链球菌、李斯特菌等细菌在冰箱里冻不死，如果人体免疫失衡，容易被病菌入侵，引发了细菌性脑膜炎等疾病。白春燕强调，发霉发黏有异味的肉蛋熟食，存放超3个月的冷冻肉、海鲜、过期牛奶、饮料、隔夜变质饭菜等应该及时扔掉。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食用被污染的食物，细菌可能突破血脑屏障，引发高热、头痛、呕吐、颈项僵硬、意识模糊，延误治疗可致死或致残。医生也介绍，徐老伯家中的冰箱常年长霉，已经变成一个大型细菌的培养皿。冷冻肉最好1到2个月内吃完，熟食冷藏建议不超过24小时。日常每周清理冰箱，发霉物品立刻丢弃。如就餐后出现高热、头痛、排泄异常等症状，应该及时的就医。

关注一组江源域内新闻。5月7号，2026年行知江源氤氲书香中华经典诵读大赛在区文化活动中心激光礼堂举行。大赛与诵读传承中华文脉，以书香涵养校园文明。

营，让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人心、陶冶情操。本次大赛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旅局、区教育局联合主办，设置幼儿、小学、初中、高中和教师五个组别，共有21个精彩节目登上展演舞台。歌颂祖国，情感真挚，传递着全体师生对祖国母亲最深沉的热爱与祝福。青春之光讲述青年榜样坚守初心、奋勇拼搏的奋斗历程，彰显新时代青少年的责任与担当。祖国的脉搏展现祖国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抒发青少年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赤诚之心。铿锵语调抒发家国情怀，深情吟诵彰显青春风采，中华文脉在读书声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白山市第七中学学生周诗彤说，作为一名高中生，本次诵读比赛是我在高中生活中很宝贵的一次经历，让我收获了很多，所得不仅是名次，更是让我学会了表达的勇气和力量，以后我会继续努力，用心发声，用行动追梦。经典诵读活动也是江源区近年来持续推进校园传统文化传承的生动缩影。江源区始终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常态化举办经典诵读、亲子阅读、非遗体验等活动，让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各中小学校校园书香氛围日益浓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滋养青少年成长的精神养分。Thank you.

为落实城墙街道环境卫生整治工作部署，进一步擦亮社区宜居底色，营造干净整洁、文明祥和的社区氛围，近日城墙街道玉莲社区组织工作人员三长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以实际行动美化辖区环境。整治行动坚持全覆盖、无死角，社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全面掀起环境卫生整治热潮。办公区域之内，工作人员细致擦拭门窗玻璃，清理室内卫生污渍，除尘保洁，全面优化办公场所环境，打造整洁舒适的办公阵地。户外整治现场，工作人员手持清洁工具，对社区门前步道、绿化花圃、公共休闲区域进行集中清理。大家认真清扫路面枯枝、碎石、生活垃圾，不放过一处脏乱问题。与此同时，社区三长也积极加入整治队伍，与工作人员一起清理卫生，悉心打理绿化景观，全方位改善社区环境。经过集中整治，社区办公环境干净整洁，公共路面清爽有序，绿化景观生机盎然，辖区整体环境面貌焕然一新。下一步，玉林社区将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工作，抓实日常环境卫生治理，长效维护洁净美丽的社区环境。现在向您播报关于江源区公开征集物业领域突出问题线索的公告。为切实提升物业行业服务水平，解决群众身边事，方便群众参与监督、投诉举报、反映物业领域相关问题，更有针对性地推进物业治理，现将江源区物业领域投诉举报方式予以公布。一、受理投诉举报的范围，群众身边物业领域相关问题。二、受理投诉举报的时间，自2026年4月7号至2026年11月30号，受理时间为工作日之内。三、投诉群众举报的方式，可通过来电、电子邮件、来访等方式进行投诉举报。江源区受理电话及投诉举报邮箱，电话为0439-3731-008 3731-008。欢迎社会各界积极反映身边物业领域的相关问题，如实提供相关问题线索。我们也将会对举报人和举报内容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

0: 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
1: 我有点不太懂。
0: 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2: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聆听程响的歌。程响是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1989年3月26号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她以温柔治愈的嗓音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著称。这首歌将文学性与旋律结合，被评为是副歌直追方文山。我们一起来聆听程响演唱的《可能》。

这首歌是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是一首以江南烟雨为背景，书写爱恨别离的抒情歌曲。这首歌凭借其诗意歌词与情感共鸣，成为一首现象级的歌曲。

很多乐评人指出，人间烟火的成功在于用文化学的歌词弥补旋律的简约，程翔也凭借此歌进一步奠定情感叙事天后定位，成为短视频时代歌红人不红的典型代表。

陈翔演唱的《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这首歌上线了24小时，即跻身音乐平台前十。2021年获得第二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十大热歌奖，全网的播放量超过了100亿次。很多乐评人认为，这首歌曲通过缅甸基因加中文叙事的融合，展现了全球化时代音乐跨文化传播的一种魅力。程响呢，也凭借这首歌曲进一步巩固了情感叙事天后的地位。

这首歌是程翔演唱的《不再联系》。这首歌以舒缓的钢琴旋律为主线，搭配程翔清澈干净的嗓音，形成平静叙述伤痛的独特听感。尤其是副歌部分朗朗上口，很适合短视频的传播。

四季玉米这首歌，歌词以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来开篇，将四季更迭与爱情阶段结合，表达余生都有关于你的执念。副歌反复吟唱做你的嫁衣有多美丽，既是对婚姻的浪漫向往，也暗示着即便岁月老去，姓名刻心底的永恒誓言。一起来聆听程翔演唱的《四季玉米》。

等你归来这首歌成功的在于用克制的词句承载了汹涌的深情，其三生三世的时空叙事精准击中了听众对于永恒承诺的渴望。这首歌在网易云、 QQ 音乐等平台有超过百万的翻唱版本，包括方言版本啊、戏腔版本等创意的改编。在2024年还推出了交响乐版，由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登陆央视音乐频道经典之夜的栏目，一起欣赏由程翔演唱的《等你归来》。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程响演唱的《时光洪流》，也希望今天程响的歌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7: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唐天宝三年元月十四日，长安。大唐皇都的百姓不知道，上元节辉煌灯火亮起之时，等待他们的将是场吞噬一切的劫难。突厥狼狈，绑架暗杀，烈焰焚城，毁灭长城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了，而拯救长安的全部希望只有一个，即将被斩首的死囚和短短的十二个时辰。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长安十二时辰》，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今天为您解读的是这本书的下篇，欢迎收听。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三百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1: 在《长安十二时辰》中篇的结尾，我们讲到张小静找到了火烧长安城的始作俑者龙波，没想到这个化名的龙波居然是曾经和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张小静怎么也想不明白，没有联系的这九年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面对张小静的质问，龙波也不打算隐瞒了。当年分开后，他带着赏赐投奔姐姐，本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没想到姐姐家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原来当地一个豪强垂涎姐姐美色，导致姐姐侮辱而死。豪强怕家属闹事，竟然放了一把火烧了姐姐的房子，房中的姐夫和两个孩子不幸遇难。龙波去给家人讨公道，反而被诬陷成了土匪，一气之下龙波杀了豪强，开启了流亡生活，后来干脆改名换姓，躲进了守拙城，靠给人当雇佣兵为生。做守拙郎的这些年呢，龙波见了太多的阴暗面，于是他放弃做守拙郎，到处奔走，把受到过不公待遇的人都聚集起来，组成了皮肤组织。他分析了张小静现在的处境，邀请他加入皮肤。张小静原本就是一个死囚，现在静安司没了，李泌生死未卜，朝廷和守拙郎都在抓他。他思考了很久，答应加入。龙波高兴极了，带张小静去见被他抓住的李密，他让张小静用箭射之，作为加入皮肤的投名状。张小静二话没说，对着李密就是一箭，谁知箭头早被龙波拆了下来，他只是为了试探张小静是否诚心加入。李密恨自己选错了人，一怒之下跟张小静对峙撕扯起来。就在这个过程中，张小静偷偷将自己静安司的腰牌塞给李密，等龙波带着张小静去部署麒麟臂，

留一个人看守李密时，李密用腰牌砸死了守卫，想着怎么把消息传递出去。还有半个时辰，登楼的点灯仪式就要开始了。隆庆宫前的广场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宫内的文武百官也已经酒足饭饱，期待着今晚的点灯时刻。龙波带着人按照原计划，一个一个更换灌满了十只的麒麟臂，可速度就是提不上来。张小静主动去找登楼的设计师毛顺，问他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他装作要审讯毛顺的样子，偷偷地向他说明来意。毛顺明白了张小静的用意，暗示他可以用麒麟臂炸掉登楼的天顶，以阻止登楼运转。另一边，元载按照张小静所说，带着一队人马来到了兴庆宫附近。就在这时，毛顺和一个麒麟臂从登楼上掉了下来。元载赶上前去，听见毛顺用微弱的声音传达信息：麒麟臂爆炸，转击天顶。元载知道自己立功的机会来了，立刻组织手下上楼抓皮符。另一方面，逃过一死的李密躲在登楼底部的水槽里，看见一大批黑衣打扮的皮符，他们似乎还有别的目标。皮符走后，李密顺着水渠逃了出来，用腰牌向守卫证明了自己的身份，跟右骁卫的负责人陈将军说明了皮符的计划，让他去保护皇上。原本李密也要冲进登楼，可半路上看到太子的马车从宫门跑了出来，李密惊呆了。现在宴会刚刚结束，点灯仪式马上就要开始，太子为何偏偏这个时候离开？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难道太子知道这一切？李密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坏了，他立刻调转方向，偷偷跟上太子的马车。就在李密跟踪太子的同时，登楼内乱作一团。龙波在登楼底部组织皮符进行下一步计划，张小静在登楼顶部想办法用麒麟臂炸毁天顶。元载此时带着士兵冲上来，不明所以的要阻止张小静引燃麒麟臂，因为在他眼里，张小静正拿着麒麟臂准备行凶，这不正好抓个现行吗？就在各方势力僵持的时候，登楼最上方的点灯仪式开始了。皇帝、文武百官、百姓都在目睹登楼呈现出的奇景。按照最初的计划，登楼点燃之后需要24个灯屋按顺序燃烧，最后才到引爆点。张小静知道这一场火灾避免不了，只希望伤亡能少一点。他没时间跟元载解释，拿起麒麟臂就冲进了燃烧的灯屋。他一个人拼死在最后关头炸掉了天顶，虽然破坏了灯楼内的结构，却无法阻止烈火的燃烧。毕竟灯楼是木质的，里面还藏了那么多猛火雷。起初围观的人还以为这是灯楼表演的一部分，纷纷鼓掌欢呼。等他们发现大灯楼的楼体在着火，才意识到危险，数万百姓慌乱逃命。此时的兴庆宫内已经乱作一团了。龙波带领着皮符控制了大殿。龙波看到登楼的破坏力缩减了，虽然生气，但也没办法。此时他看到跟官兵打斗受伤的张小静，很是感动，于是带他从提前准备好的通道来到了兴庆宫，在文武百官面前把永王绑了起来。永王是唐玄宗的皇子，他和张小静有很大的仇，同样是因为文无忌。当年永王路过文家香铺，赞叹文染的美貌，手下人动了歪心思，找来熊火帮帮主，要把文染买来到永王府为奴。

0: 文无忌当然不肯，熊火帮就害死了他。张小静知道后，发誓要给文无忌一个公道。他的上司看事情闹大了，暗自找来守拙郎，想连张小静一起除掉。走投无路的张小静杀了上司和守拙郎的人，犯下了死罪。自首前，他冲进永王府，逼问永王这一切是不是他策划的。永王连连摇头。 张小静让永王在生母的灵堂发誓，自己并不是主谋，今后他也不会报复文家，这就是张小静成为阶下囚的前因后果。龙波打算拿永王杀鸡儆猴，给文武百官一个下马威。张小静偷偷叮嘱永王，想活命就听我的话，然后将他从楼梯上踢了下去。这下百官都安静了。 龙波趁这个机会挟持了唐玄宗和杨玉环，一场火烧长安的惊天阴谋，命悬一线的毁灭倒计时。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长安十二时辰》，欢迎继续收听。 时间来到辰时，万众瞩目的大灯楼着火爆炸，皇帝和杨玉环下落不明，太子的车没有回府，而是远离热闹的市集，一路到了偏僻的药圃。这里太安静了，李密的跟踪暴露，太子见到李密兴奋地大喊：“你果然还活着！”这让李密很意外，交谈之下才知道。 太子之所以离开宴会，是因为刘丽斩下被人押了一封信，信上说李密在皮肤手上，想要他活命就要立刻前往药圃。重情义的太子没有多想，就跑来了。李密明白太子被人算计了，有人要诬陷他，要做弑父的皇子。这就说明这一切的背后。 另有真凶。他连忙追问：“还有谁离开了宴会？”好在机灵的马车夫注意到，宰相李林甫的马车也不见了。李密叮嘱太子不要乱动，自己则跑回静安司，从新主管，也就是李林甫的心腹手里夺回了静安司的控制权。 李密下令提前结束上元节灯会，关闭所有城门，恢复宵禁。同时，为了抓到内奸，李密放出口风说：“姚汝能知道内奸是谁。”然后就暗中派人跟着姚汝能，因为这个内奸肯定会杀姚汝能灭口。果不其然，跟踪的人抓到了准备行刺姚汝能的内奸，没想到。 竟是李密的贴身通传，这个人每天光明正大的行走在静安寺内，什么消息都瞒不过他。从这不难看出，能把眼线安插在李密眼皮的底下的，肯定不是一般人。李密想起皮肤把自己抓了后，被关在一个豪华宅院里，房檐上能看见波斯风格的亭子，于是李密缩小了调查范围。 很快查到，宰相李林甫名下就有这样一个宅子。就在此时，燃烧的大灯楼已经开始坍塌了，文武百官连带着皮服，看热闹的百姓伤亡很多。 龙波带着张小静和仅剩的五个皮服，押着唐玄宗和杨玉环逃离兴庆宫。一路上，张小静一边押着两个重要人质，一边想办法除掉几个皮服。龙波很快意识到情况不对，要与张小静厮杀起来。张小静一个箭步冲上去，抱着龙波跳进护城河，同归于尽。 好在二人被附近的百姓发现，捞上了岸，而龙波已经奄奄一息了。看着张小静，龙波突然笑了，说：“你难道不想知道 我们为什么能在长安城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李密带人来到李林甫的宅子，没想到宰相早就等在那儿了。他说自己之所以提前离席，是因为收到了静安司的纸条，让他来这里商量要事。这一下情况就复杂了，宰相居然也接到了同样的纸条。李密冷静地思考着，很快得出一个结论：不论皇上是生是死，这件事对太子和宰相都没有好处。就算太子如愿登基，也不会信任宰相，他们都被人算计了。很快，李密收到了皇上平安的消息。原来之前张小静假装踢永王，实际上叮嘱他再从大灯楼的下层逃走，给士兵通风报信。收到信的元载立刻安排对策，不但救下了文武百官，还洗清了张小静是皮肤的嫌疑。就在所有人以为尘埃落定的时候，李密和张小静都知道真凶另有其人。他们顾不上休息，将各自的情报汇总在一起，发现从头到尾忽略了一个人，那就是一开始就病倒的老臣贺知章。他之前把京城的房产全都卖了，所有人都以为他是要回乡颐养天年，没想到是用来买通守拙郎资助皮肤。就在两个人去贺府找人对质的时候，贺知章的儿子贺东出现在贺家门口，亲手引爆了猛火雷，命丧当场。李密这一下明白了，真凶是这个贺东。他知道父亲贺知章归隐前最大的心愿是扶持太子登基，但是太子唯唯诺诺，不被皇帝看重，有朝一日恐怕被废，所以贺东为了保太子登基，精心策划了这个局。贺东留给太子和宰相的两张纸条，一张是为了保太子的命，另一张是为了栽赃宰相。可他没想到的是，唐玄宗李隆基没有永命大灯楼，这个计划也就以失败告终。要问为何贺东搞这么大阵仗，火烧长安城，只为了满足父亲扶持太子登基的夙愿，恐怕只有贺东自己知道。在此之后，静安司被解散，李密离开长安，开启了求道的旅程。太子失宠，宰相李林甫没有受到任何波及，立功的元载迎娶了大将军的千金，一路高升。后来的后来，贺知章告老还乡，还没多久被传出因病去世的消息。王大将军突然对突厥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平定了草原。唐玄宗将杨玉环封为贵妃，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没人知道张小静最后去了哪。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长安十二时辰夏篇。

0: 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白露未霜说，小说结尾美中不足，在一连串扣人心弦、环环相扣的伏笔下，最终应该让人大快朵颐的结尾，却给人戛然而止的感觉。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山月记》《晚霞应天使》《奇主之声》，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三句话不离本行。古时候在一个小村子里住着四个能说会道的人，他们分别从事不同的行业，一个是厨师，一个是裁缝，一个是赶车人，一个是船夫。这四个人都有一副热心肠，碰上哪家吵架或者闹纠纷，他们都会前去劝说。这个村子里有两个兄弟，因为互相之间的矛盾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决定分家。然而两个人分来分去也分不清，不是嫌他分得多，就是嫌我分得少，很多人帮忙分，到最后也分不明白。最后大家没办法，只好请上面提到的那四个人来劝说，最好能公平公正地解决兄弟俩的问题。四个人觉得这件事情不好办，决定先到厨师家开个会，商量个好办法。到了厨师家之后，厨师先发言，他说，我看这件事应该这么办，咱们到了两兄弟那里一定要快刀斩乱麻，千万别锅碗瓢盆分不清。裁缝说，但是我们也得注意，办事不能偏向任何一方，真要是过去了，线也得过去才行。赶车人接着说，其实没什么，毕竟是亲兄弟，前有车后有辙，只要别太出格就行了。船夫是个急性子，看大家说了这么多，有点着急地说，依我看啊，咱们别在这说了，凭咱们的本事到了那儿见风使舵就来得及。厨师的媳妇儿在旁边听完了四个人的对话，说，你们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卖什么吆喝什么。大家一听也都笑了，因为厨师的媳妇儿是做买卖的，说话也没离开自己的本行。后来人们就用三句话不离本行指人的言语离不开他所从事的职业范围。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
2: 所
0: 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
0: 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长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6: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当下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睡眠的质量，尤其是睡眠时长。但有一些人可能发现，即便努力睡够了8小时，醒来之后还是觉得昏沉乏力，没有精神。其实睡眠有个黄金4小时，那就是23点到次日凌晨的3点。在这个时间段，如果您睡好了呢，就能够更好的恢复精力，维持健康。为什么说23点到次日凌晨的3点对睡眠很重要呢？中西医建议啊，如果无法保证睡眠总体的时长，那么这4个小时一定要入睡。这里说的入睡啊，可不是指着你上床睡觉，而是要在23点之前进入睡眠的状态。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时间段是肝胆修复的关键期。如果此时你入睡呀，能够让你的胆气顺畅疏泄，胆汁分泌正常，为第二天消化代谢精力充沛打下基础。那么凌晨1点到3点呢，是肝精气血最旺盛的时候，在熟睡的模式下呢，肝脏能够完成自我修复。

西医角度来讲，血管、大脑也是都受益的。褪黑素在23点至次日的7点进入分泌高峰，入睡时间尽量在11点之前，更容易入睡。英国牛津大学等多个机构发表于欧洲心脏病学会旗下期刊的研究发现啊，入睡时间点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呈现 U 型的关系。在晚上的10点到11点睡觉的人啊，心血管疾病风险那是最低的。另外呢，凌晨1点到3点是成年人进入深度睡眠的高峰。此时咱的身体生长啊，激素分泌活跃，有助于修复细胞，延缓衰老，增强抵抗力。大脑呢也会在这一时段高效清除代谢的废物，修复神经细胞。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如何避开不良睡眠习惯。生活当中判断自己是否睡好了，需要结合夜间的状态和白天的精力。夜间的状态呢，主要看入睡的速度、睡眠连续性和睡眠的深度。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卧床准备睡觉到进入睡眠的时长上，成年人需要少于30分钟，儿童呢需要少于20分钟，超过这个时间属于入睡困难。夜间睡觉醒的次数要不超过一次，醒来之后呢，你尽量的要在10分到15分钟之后让自己再次入眠。关于睡眠的深度啊，它是具有睡眠监测功能的手环，这个可以作为参考，计算出睡眠的效率达到85%以上为合格。咱再来说一下白天精力，白天的精力啊，这个要看你个人的状态了。高质量睡眠能够保证次日精力充沛，警觉性、注意力正常，无焦虑、烦躁等情绪的波动，无乏力啊、肌肉酸痛等躯体不适，并且呢，没有明显的疲劳感。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几类不良的睡眠习惯在生活当中是突出的。第一种不良习惯呢，是频繁的熬夜，机体很难修复了。咱人体器官有24小时的固定节律，比如肝脏，熬夜呢则是强迫它加班，即便次日补觉也是错过了修复的最佳时期，仅能弥补时长，无法挽回质量。此外呢，熬夜时还可能额外摄入食物，增加肥胖的风险。第二种不良的睡眠习惯叫做节律紊乱，多病风险高。我国健康数据科学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睡眠节律紊乱，比如突然晚睡呀，或者晚起2个小时，整天躺在床上不活动，与帕金森病、二型糖尿病发病风险的显著提升是有相当高的关系的。第三种不良习惯叫做药物助眠，产生依赖性。咱失眠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会自行的服用助眠的药物，虽然短期自我感觉睡眠挺好的啊，并且呢社会功能也挺好的，但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你产生药物的依赖性，可能出现记忆力下降啊、情绪识别能力变差等认知的副作用。那今天呢，我们就给不同人群来提供一些助眠方案。我们先给上班族，上班族你要学会大脑关机。为啥呢？因为上班族的问题多与睡前信息过载、蓝光刺激、焦虑相关，建议开启数字宵禁，睡前1小时不碰电子设备，必要的时候开启夜间模式，并将屏幕的亮度调暗。
另外啊，上班族要建立睡眠暗示，你可以给自己的大脑一个下班的信号，比如把手机放在客厅固定位置充电，用纸质书阅读，听白噪音或者有声书来替代刷电子屏。上班族睡前记录次日待办的事项也很主要，你可以明确今天已结束了哈，明天需要完成的事情，可以减少工作相关的睡前焦虑。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要打造日夜反差。老年人的痛点就集中在昼夜节律紊乱、睡眠片段化、日间活动不足。白天老年人要动起来，可以在固定时段晒晒太阳，比如在上午9点到11点呢，去户外快走或者打太极拳30分钟，微微出汗就行。老年人本来就较少，不必强求8个小时，你呀，可以尝试分段的睡眠，在午间小睡20到30分钟，并且保证在下午3点之前结束，以免影响晚间的睡眠。如果夜间醒后呢，超过20分钟还没有睡意，此时你不用强迫自己入睡，可以起身去客厅听一下轻音乐，只打开亮度不高的小夜灯，等到有困意的时候再回去睡觉，打破呢床等于失眠的焦虑的联想。对于慢病患者呢，一定要建立医睡协同。慢病患者的睡眠问题多来源于症状干扰、用药影响，日常可记录睡眠用药症状日志，核心内容是睡眠时长、夜间叫醒次数及原因、睡前饮食、用药情况、第二天的精力的状态，你可以把这些内容提供给医生来适时的调整治疗方案。排除疾病影响之后啊，也可以针对频发的问题进行生活的改善。比如夜尿多的人在白天集中饮水，睡前2个小时不饮水并排空膀胱，少吃冬瓜等利尿的食物。如果夜间频发心慌啊、出汗等低血糖症状的糖尿病的患者，如果睡前血糖小于每升6.1毫摩尔，你可以补充一片全麦的面包，一杯无糖的牛奶，同时呢，在床头触手可及处备上糖果、饼干、糖水等应急的食品，在疼痛者睡前可以热敷不适的部位，来配合冥想转移注意力。所以说，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呢都能拥有一个良好的睡眠。来听一首任素汐毛不易演唱的《别来无恙》。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人生高回报率的十件小事。第一件事，每天坚持运动，无论是跑步、打球还是跳舞，每天坚持运动半小时。每天坚持适量的运动，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身体越来越好，内心也越来越强大。运动呢，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够让你保持精力充沛的好的状态。第二件事，早睡早起。长时间的熬夜不仅影响身体健康，也会让精神状态大打折扣。好好睡觉就是一个充满蓄能的过程，你的睡眠习惯很大程度影响着你的生活质量。朋友们，早点放下手机，停止胡思乱想，坚持早睡早起，保证睡眠质量，才能够用饱满的热情去追求那些你想要的未来。第三件事，抽出一点时间阅读。每天抽出一点时间阅读，尤其是历史、哲学等拓展认知的书籍，能够帮助你保持思维的更新与开阔。持续学习是最好的自我投资，每天留出时间自我充电，才能够与时俱进。第四件事，学习一项新的技能。主动学习一项新的技能，可以是专业领域的技能，也可以是一项实用的技能，比如写作、视频剪辑等。日积月累，你会发现新技能会让成为你人生的加分项，让你在未来的道路上多一份选择，多一份从容。第五件事，坚持记录与写作。你呀，可以记录每天的小美好，比如一件开心的事，一个小小的进步，也可以写下自己的情绪与思考，迷茫时的困惑，挫折后的反思。长期坚持下来，你会发现自己的表达呢会更流畅，思路会更清晰，也能在回顾过往的过程当中看清自己的成长轨迹，收获继续前行的力量。第六件事，多陪伴家人。用心对待家人，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有空就给父母打打电话，聊聊日常，抽出时间陪伴家人，吃一顿热乎饭，家人需要时及时出现，给予

键是练习延迟满足。像刷短视频的快乐呀，像熬夜追剧的惬意，这些都是短暂的。而坚持运动的收获，认真学习的成长，默默积累的成就才是长久的。为了更有价值的长远目标，主动放弃眼前，及时享乐，并从中锻炼自我控制能力，会带来更深层次的满足。第九件事，学会拒绝不合理的需求。咱们啊，不必为了迎合他人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学会礼貌而坚定的拒绝，明确自己的底线与边缘，不纠结不内耗，把时间和精力啊留给自己，留给值得的人和事。要守住边界，学会拒绝，才能活得更舒展更从容。最后一件事，主动总结复盘。要学会复盘，过往的时光就不会白白的溜走，总结经验便能不断的进步，提供有力的支撑。有了总结和复盘这面镜子，一个人才能做到心明眼亮，不断成就更优秀的自己。

破长空，指引你我心灵向上冲，永不言传是气如虹，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

0: 我们国家每一个受制于人、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万步岩团队自主研制的海牛二号，在2000多米的深海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纪录。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没错。
2: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3: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哦。
4: 回来了，回来了，老公，快写首吃饭。嗯，你怎么了？不高兴啦？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啦？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唉。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笑>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
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人生三有，眼中有光，脚下有路，心中有度。生活呢，总是推着我们往前走，但走得再远，也不该忘记调整自己的状态。真正好的状态，从来都是向内扎根，向外生长，变得清方向，行得稳脚步，守得住本心。都说眼中有光不迷失，人生最怕的呢，从不是前路漫漫，而是双目茫然。在纷繁复杂当中迷失自己，在流言蜚语当中乱了心神。目标定才能心定，心定才能精进。在擅长的领域深耕，热爱的种子，生活自会给出最好的收成。目标没有宏大或者渺小的区别，只有空话和行动的区别。努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和有趣的事情，让自己的内心充盈着喜悦，让现在的每一天都以自己的方式度过。成功啊，不是达成什么就会永远幸福的承诺，它像是一段旅程，途中有许多小站、停靠处、露营地，你会不断地到达高峰，在此处停留，欣赏风景，然后找到下一个目的地，继续上路。那些看似缓慢的前行，那些不被理解的坚持，只因眼中有光，心中有方向，便能穿越迷雾，抵达想去的地方。行有章法，不踏空。天下之事，总是困于想而迫于行。其实行动起来，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咱不妨着眼于当下的生活，用行动击碎迷茫，为未来积攒能量。迷茫的时候，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在每一次细微努力当中为未来铺路。害怕的时候，大胆地迈出第一步，往往呢能够迎来意想不到的收获。焦虑的时候，我们不妨出门去亲近自然，在呼吸与行走之间舒展身心。当一个人停止用情绪丈量困境，转而用行动缩短距离的时候，快乐呢就会常常围绕在身边。前路或许有荆棘，有泥泞，有不期而遇的挫折，但只要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当当走好每一步，哪怕走得慢一点，也终会离目标越来越近。心有尺度，不过界。人的一生就是不断调整内心尺度的过程，心静则尺平，心明则度准。做人有度，做事有尺，才能张弛有度。首先，言语要适度，一句适当的话能够暖人心扉，一句失度的言能够伤人至深。言语有分寸，就是不随意评判他人，不轻易议论是非，不口无遮拦地刺痛人心，也不刻意逢迎丢失本心。人生的路上啊，我们待人呢也要大度一些，如果事事计较，只会让自己深陷内耗当中，步履沉重。唯有懂得包容，才能够轻装前行，收获温暖。不纠结于他人的过错，不抱怨于世事的不公，放下心中的执念，
以豁达的心态待人，才不会在琐碎的恩怨困住脚步。咱的心中啊要有温度，做事呢带点温度，言语呢带点善意，举动呢带点体贴。这些温度看似很微小，却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着温暖。更重要的是啊，这种温暖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良性的循环。那些你曾温暖过的人和事，往往呢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以你需要的方式回到你的身边。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在岁月的沉淀里慢慢成长，在前行当中慢慢成长，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按摩呢，如今已经成为不少人生活当中的必备品。忙碌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喜欢通过按摩来缓解压力和身体的疲劳。无论是经过一天的工作，还是运动之后感到肌肉酸痛，按摩都能够让你的身体放松，心情舒畅。它不仅能够舒缓紧张的肌肉，还能促进血液循环，甚至有助于缓解精神上的压力。不过呢，虽然按摩有很多好处，但并不是所有人所有的时候都适合按摩。对于一些人来说，按摩可能不仅没用，甚至可能带来健康的风险。按摩呀，是一种通过机械按压来放松肌肉的常见方法，它能够有效地缓解因为长时间低头工作导致的肌肉紧张。然而呢，以下我要说的这几种人群一定要理性地对待按摩，在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第一种人群，颈椎病患者。对于颈椎病患者来说，按摩需要格外的小心，特别是当患者患有脊髓型颈椎病，颈椎截断性不稳定，或者伴有发育性颈椎椎管狭窄的时候，脊髓已经承受着轻微的压力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按摩师用力按摩你的脊柱，可能会给脊柱带来短暂而剧烈的冲击，导致脊髓瞬间受到更大的压迫，从而引发神经功能的急剧恶化，甚至呢，可能造成永久性的高位截瘫。第二种人群，中老年人群，除了脊髓受压的风险

颈部按摩还必须考虑到颈动脉斑块的问题，这些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尤为常见，尤其是那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或者有吸烟习惯的人。当颈部啊受到按摩的时候，硬化的斑块呢可能会脱落，并且随着血流入颅内，可能引发脑中风啊，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老年人来说，按摩存在的风险远不止于此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老年人都会患上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并且呢，骨质疏松的程度呢，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加剧。如果按摩的时候用力过猛，可能导致骨折或者关节错位，同时还应该避免使用按摩椅或者自动按摩器，因为这些设备可能无法提供适合个人情况的按摩力度。此外呢，还有一种人群叫做患有其他特定疾病的人群。这个人群常常有一个问题被忽视，如果肾脏存在着错沟瘤，比如说平滑肌脂肪瘤，则不应该受到大力的挤压。早在2022年的时候啊，就有一则报道说呢，有一名女性因为按摩导致脂肪瘤破裂，不得不紧急入院。在享受按摩带来的放松效果的时候，咱们大家也必须注意它的潜在的健康的风险，特别是对于有特定健康问题的人群。你就像这位41岁的浙江杭州的苗姐啊，她在按摩店按摩的时候，感觉力度太大了，肚子不舒服。店员回应啊，你呀，这是宿便在脱落，脂肪细胞在燃烧。回家之后呢，这位苗姐腹痛难忍，还出现了呕吐腹泻的症状，在半昏迷的状态之下被家人送往医院急诊，经过全腹 CT 平扫显示，她的左肾占位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破裂大出血，情况危机啊，苗姐被实行超选择性肾动脉栓塞术，手术之后送入 ICU 继续观察。据了解，苗姐的左肾呢有一个脂肪瘤，但是很小，不影响生活。那这一次的按摩呀，将这个瘤子按破，导致大出血。出血止住之后呢，医生为其进行了手术剥落破裂的错沟瘤，切掉了半个被连累失活的左肾。你看看啊，这真是得不偿失啊。所以说呢，有一些部位的按摩大家千万不要做。你不要以为啊，我不是上面的特定人群，我就可以随便的按摩。那除了上面我所说的特定人群啊，有一些身体部位及其按摩的手法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也是风险的，比如颈部按摩。首先还是要说颈部按摩，因为颈部按摩除了存在特定疾病的风险之外呢，有部分位置对健康人来说也是潜藏着风险的，比如颈动脉窦，这个位于颈部中线左右3指宽的位置，它极其的敏感，任何外力的不当刺激呢，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轻微的可能导致晕厥，而严重的呢，甚至可能引起心脏的骤停。此外啊，像某一些短视频平台上有一段缓解失眠多梦的按摩手法的视频，令人担忧的是视频当中竟然推荐按压并揉搓颈动脉窦区域1分钟之久，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呀。这段视频竟然还获得了18.3万的点赞。那如果身边有人看到过类似的这种视频啊，请务必提醒，避免尝试这样的按摩手法。还有一种按摩，尤其是女性啊，进行乳房按摩。
强烈建议大家避免进行这种按摩。首先呢，这种按摩许多美容机构会提供，它会提供按摩精油，这些按摩精油当中啊含有雌激素，这种额外的激素摄入呢，可能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如果已经存在着早期的乳腺癌，这种按摩还可能刺激肿瘤的生长，加速病情进入中晚期。其次呢，早期的乳腺癌的肿块啊，可能非常小，甚至没有肿块，并且通常无症状，有的时候连专业的乳腺科医生都难以通过触诊发现。如果按摩时肿瘤已经存在，不当的手法有可能促进其转移，这一点啊，已经通过动物实验得到了科学的证实。因此呢，对于乳房按摩，我们应该持谨慎的态度，避免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总的来说呀，按摩作为一种放松身心的方法，确实能够带来不少的好处，但是在享受这种放松之前，咱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这是非常重要的。掌握按摩的禁忌，不仅能够让你在按摩的时候呢更加的安心，也能够避免潜在的健康的风险。毕竟啊，健康是最重要的，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按摩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说朋友们啊，下一次准备预约按摩的时候，不妨先回顾一下自己是否有不适合按摩的情况。如果有任何疑问啊，最好是提前咨询专业的医生，按摩的时候呢，也要去专业的按摩师那里去按摩。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基本就是零。
1: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2: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3: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1: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连钢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年半时间建成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

0: 不十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部十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我真的太喜欢这一首歌了，对，这首歌呢来自于李克勤的《爱不释手》，作者是香港歌坛最炙手可热的这个夕阳组合林夕加上陈辉阳。陈辉阳呢，用最擅长的钢琴编排，加上林夕最拿手的剖析现代感情歌词，然后呢，成就了这一首歌，再加上李克勤完成无懈可击的演绎啊。虽然说好歌呢，怎么唱都好听，但是这首歌的其实演唱难度还是挺高的。能够唱下并唱好这首歌的李克勤，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人选。而这首歌呢，也顺利拿下了2002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这是来自于李克勤的《爱不释手》。老歌回忆录，我呢。终于把这个电影《火星救援》给补了课啊，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或者跟以前的某一些电影来做比较啊。但是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我真的很喜欢这种题材，还有这样表述方式的一部电影。虽然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些不科学的地方，但是呢，这真的是第一部真正描述火星的电影，而且呢，在风格上面非常的硬科幻，没有在火星上进行一些这个脑洞大开的设定啊。没有任何的脑洞元素，没有怪物，没有魔法，当然，会有一点点虚构与夸张的成分，但是非常的接近现实。据说呢，它，有很多地方都是实景来拍摄和呈现的，比方说美国航天局啊，比如说有关 NASA 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啊，火星上的场景啊，等等等等，都是非常符合现实状况的。那么说到电影啊，突然想起这个国产电影，那就是《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呢，当时出来之后呢，获得了非常高的口碑。有很多人很意外，但是我却并不太意外，因为这部电影是出自开心麻花。开心麻花呢，早期是做话剧出身的，然后呢，我看过好几部他们话剧的现场，我觉得有过这样，算是丰厚的积累之后，再去做电影，应该说对他们来说是可以轻车就熟的。所以说呢，这部电影获得那么高的口碑和票房，我并不意外。而电影当中的音乐也有很多的经典怀旧曲目，另外呢，还能听到一些特别契合电影剧情的歌曲，比方说那英的这首《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很多人在看电影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旋律出来之后，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在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呢，当男主角穿越到过去，终于摆脱了那个他觉得又烦又丑又粘人的老婆之后，他才发现原来那个人才是自己最想要的。是啊，夏洛特烦恼，烦的是最爱的人，恼的是自己不知道多爱的人。许多人以为两个人熟悉的像亲人，哪里还有爱情呢？其实爱到平淡才是一生的开始。浓烈的爱往往是流动的，爱你也会爱别人，所以重要的不是爱上你，而是只爱你一个。重要的不是爱你有多深，而是能够爱到底。找一人恋爱很容易，难的是爱一辈子，爱成了亲人才是永恒。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老歌，分享心情。阿牛，爱我久久，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音乐。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江蕙。江蕙呢是闽南语天后啊。在当年呢，她有一首代表作，也是出自于我个人很喜欢的音乐人李子恒。李子恒呢是小虎队的御用书童，他呢为小虎队啊，或者是林志颖啊，就是这样的偶像歌手打造了很多歌。可是同时呢，他也为很多的大牌歌手去创作了经典作品，比如说江蕙的这一首《淡醉半清醒》。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或者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

0: 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其他州106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劲头处超越，他以奉献。
1: 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航空司机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
3: 贡献力量。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极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 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极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
5: 1866087721，1866087721。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1天，耗电0.3度。如果机型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啊，是这样啊。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400005240，货到付款。40000524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40000524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
12: 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情深意重》。
13: 白发苍苍老妇为什么常跪公安局门口？
0: 是什么让恶毒的后母可以良心发现？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旁观者大打出手？关键时刻，亲情将释放怎样的威力？一切尽在《警世通言之情深意重》。
1: 鞭打芦花，说的是啊，古时候有个男孩叫魏子干，自幼丧母呢，其父后娶一女子，又生下了一个男孩。子干的继母对他是千般苛刻，百般刁难。做棉衣时呢，给自己生的儿子用上好的棉花，而给子干用的是什么呢？是芦花。父亲见子干穿着厚实的棉衣，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是勃然大怒，举起鞭子抽了下去，棉衣破了，芦花随着寒风是纷纷扬扬，父亲泪流满面。回家后呢，子干的父亲写下休书，要休了这个狠心的女人。子干跪地求情，说自己没有了亲娘，不想让弟弟再失去亲娘，继母虽不爱他，却爱弟弟。哎，真是催人泪下，警醒世人啊，一个大人都不如一个孩子懂得多。孩子都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那大人为什么却不知道呢？都说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啊。
2: 崔东海生活在北方的一个普通家庭，他有着原本一家三口，小日子是和和美美，妻子是个职工，自己是个司机。不幸的是，在崔东海的儿子崔先科刚刚三岁的时候，他的妻子去世了。
1: 人生四大危是：幼年丧母，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妻子死了还可以续弦，如果孩子失去母亲，就会掉到冰窟窿里，光是有个慈父，没有慈母的话，孩子会受到很多的苦啊。
2: 突如其来的厄运打破了原本平静和美的家，一下子让整个家变得冷清了许多。崔东海是个朴实善良、勤勤恳恳的普通工人，在同一个公司的售票员苗春兰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崔东海，觉得崔东海人不错，做事情踏实稳重，为人厚道，认为是一个可以值得依靠的对象。但是崔东海担心他的儿子受罪啊，毕竟很少有后妈对待别人的孩子会像亲生的一样。性格奔放的苗春兰答应崔东海一定会像亲妈一样照顾崔先科的，这让崔东海非常的感激。就这样，两个人很快就确定了关系，不久就结婚了。
1: 现在这个社会啊，就算是当亲妈都难当，更何况是当后妈，那就可谓是难上加难了。嘴上说的很好的苗春兰的实际行动会如何呢？崔东海和苗春兰结婚刚开始呢，苗春兰真的是像亲娘一样照顾崔先科，从学习到生活各个方面照顾的真是无微不至啊，就连邻居们都啧啧称赞，亲妈也不过如此。结婚一年后呢，苗春兰也有了自己的儿子，家里面就开始不太平了。苗春兰的脾气呢，也是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砸盘子、砸碗，拿崔先科出气呀、啊，让崔先科做家务，稍有不合他的意思，就对他又打又骂。但只要在崔东海面前呢，还是装出一副慈母的样子，处处关心照顾崔先科，这让总是在外跑车的崔东海呢很放心，哎，觉得自己找对了人，没有委屈自己的儿子。
0: 一个成绩优秀、品德高尚，一个不学无术、调皮捣蛋，手心是肉、手背不是肉，考上重点大学却变成了打工仔，世上还真有被欺负还心甘情愿的人。警世通言之情深意重正在播出。
2: 崔先科比崔思翰年长三岁，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哥哥崔先科处处照顾弟弟，关心弟弟，从生活到学习，弟弟崔思翰从小就骄横跋扈，吃饭的时候弟弟是想吃什么吃什么，哥哥是有什么吃什么，穿衣服弟弟是要名牌，旧了就扔，哥哥对衣服那是得过且过，从小到大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总是穿弟弟的旧衣服，遍体都是后母留下的伤疤，用的所有东西崔思翰也全部都要名牌，哥哥崔先科从来都是挑拣弟弟用过的再用，有时候赶上弟弟不高兴，弟弟用过的东西哥哥也是不允许用的。即使弟弟这样对待哥哥，崔先科对弟弟还是百般呵护。
1: 在采访的过程中呢，一位老大娘拉着我们记者呢要聊一聊。这位大娘说，她和崔家做了邻居呢几十年。据这位老大娘说啊，在苗春兰刚嫁过来的时候啊，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呢，对小仙科真的是没得说。但是自从汉汉出生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脾气变得特别的暴躁。小柯这孩子命苦啊，从小就没了亲娘，爸爸总是跑车在外，平时呢总能听到小柯被打的声音。这孩子就是懂事，不论打成什么样子是都不吭声啊。这孩子可争气了，从小呢就学习好。这回孩子终于长大成人了，考上大学了，他后母还死活不让上。大娘说到这里哭了。崔仙科呢本应该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面幸福的成长，本应该有属于他的年龄的快乐，但是实际上小小年纪的崔仙科却承受了他这个年龄所不应该承受的一切。
2: 崔仙科虽然比弟弟大三岁，但是两个人是一起上的学，哥哥在班里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弟弟的成绩却很糟糕。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通常都是表扬哥哥崔仙科，批评弟弟崔思翰。崔思翰认为是哥哥和老师勾结，总是在他的母亲苗春兰那儿告状。那年兄弟二人同时参加高考，结果是哥哥崔仙科以高分考上了重点大学，弟弟却名落孙山。但是很奇怪的是，最终弟弟是兴高采烈地背着包袱去重点大学报到，哥哥崔仙科却扛上了外出打工的行李。一下子所有的人都开始质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1: 非常的奇怪啊，一开始呢全村子的人都知道是崔仙科考上了重点大学，那大家都称赞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出头的一天了。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从崔家传出呢弟弟崔思翰考上了大学，崔仙科呢没有考上，大家都觉得很蹊跷。崔思翰虽然聪明，但是平时成绩呢一点也不好，老师呢几次还来到家里劝他退学，崔仙科呢自己也没说什么。大家问多了，他就回复一句，谁上大学都一样，弟弟上学也和我一样嘛，也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弟弟也会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的。
2: 原来当年确确实实是崔仙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弟弟崔思翰却是名落孙山。但是后母苗春兰不甘心，不想让仙科上大学，想让自己的亲骨肉去读这所学校，于是就软硬兼施对付崔仙科。苗春兰先是跟崔仙科讲，这么多年他这个后妈做的多么多么不容易，崔思翰是多么多么不争气，如果崔思翰错过了这次机会，这辈子也不会好的。苗春兰见崔仙科并没有特别的反应，马上又威胁崔仙科。最终弟弟拿着哥哥的录取通知书去上了大学，父亲崔东海却被蒙在了鼓里，以为自己的大儿子不争气。可是崔东海却不知道苗春兰背着他对自己大儿子所做的一切。
1: 很难想象啊，苗春兰让没有考上大学的儿子崔思翰代替哥哥崔仙科去上了大学，听上去似乎很荒谬，但这事儿就是发生了。蒙在鼓里的崔东海呢，还以为是自己的大儿子不争气，但是如果他知道事实的真相，知道自己为儿子选择了这样一位后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0: 一个吃苦耐劳努力奋斗，一个吃喝玩乐不学无术，给人搬家搬出一家酒楼，吃喝玩乐竟自认为是天经地义，旁观者忍无可忍出手相帮，竟是通言之情深意重。正在播出。
1: 崔仙科呢很聪明，有情有义，他没有上大学呢却干出了有出息的事儿，真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崔仙科呢先是陪着弟弟去北京上学，自己呢也留在了北京打工供弟弟上学。崔仙科呢很能吃苦，尝试了很多工种，后来呢还在北京开了一家小饭馆，生意还不错，红红火火。再一次啊，生活在希望之中的崔仙科，这回是不是就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顺顺利利地经营自己的小生意了呢？
2: 崔仙科先是送弟弟到北京读大学，自己呢也没有再回家，留在了北京发展。弟弟崔思翰得意洋洋地进入了名牌大学，哥哥也开始了在北京的奋斗历程。
1: 弟弟顶替哥哥去上了大学，哥哥呢还能送弟弟去上学，这是多么大的胸怀啊！不仅如此，因为家庭的困难， 哥哥打工挣的钱呢，又要来补贴弟弟的学费不足，这又是多么好的兄长啊！
2: 进入大学的崔思汉不但没有丝毫对哥哥牺牲的感激，反而是更加嚣张，更加肆无忌惮，不好好学习更是变本加厉，在学校吃喝玩乐，钱不够了就给哥哥打电话理直气壮的要钱，今天骗哥哥交这个钱，明天骗哥哥说是要买书。先科呢是很支持弟弟，再苦再累也马上把钱给弟弟送去。蒙在鼓里的崔先科并不知道自己的弟弟崔思汉并没有领一点情，拿着自己的血汗钱在挥霍，在胡吃海喝。
1: 崔先科刚刚来到北京的时候啊，人生地不熟，没有学历文凭，也没有工作经验，找工作的难度系数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崔先科为人呢很踏实稳重，不怕苦不怕累，从帮人家搬家送货钟点工，几乎所有的职业他都尝试了一番。他这样的拼搏，作为弟弟的崔思汉能否了解哥哥的不容易啊？能否好好学习来回报哥哥吗？
2: 崔思汉并没有体会哥哥的苦心，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哥哥在北京都做什么，他更不关心哥哥的生活好不好。要钱的数额是越来越大，先科也开始怀疑了。经过调查，先科知道了真实情况后，几次和弟弟谈话，希望自己的话可以感化弟弟，希望弟弟好好学习，光宗耀祖，也完成自己的大学梦。
1: 中国的古话，扫大如母，哥大如父啊，懂事的孩子总能体谅父母的心情。先科为了不让父母操心，总能做到自己啊能做到的那一部分，苦口婆心该说呢也说了，别的又能怎么样呢？
2: 但是弟弟崔思汉依然是本性难移，这回反而要的钱更多了，要手机，要电脑。先科想到这些对弟弟的学习有帮助，一一都满足了弟弟的心愿。但是崔先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并没有帮助弟弟，反而是压垮了自己的肩膀，助长了弟弟进一步挥霍的气焰。
1: 据崔先科的朋友说呢，有一段时间啊，他们一起在崔思汉的学校的工地啊搞建筑，他们整天都能看到崔思汉拿着他哥哥的血汗钱是花天酒地。小柯为了他弟弟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一个人同时打好几份工。小柯的苦口婆心对他那冷血的弟弟是一点用也没有，气得这些工友们是牙根疼啊。那天呢，哥几个喝了点酒，背着小柯呢把他弟弟思汉痛打了一顿，算是为小柯呢出口气，自己心里面呢也会痛快。都说是旁观者清啊，但是旁观者都忍无可忍了。崔思汉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他自己就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吗？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把水果刀从天而降，输血管架起亲情桥梁，白发老母一跪血肉情深，阖家欢乐其乐融融，竟是通言之情深意重，正在播出。
2: 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啊，手指头也是有长有短，这同父异母的兄弟俩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样的大？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体内流着同样的血液。这崔思汉这会儿在大学里面又谈了一个女朋友，花钱呢更是大手大脚，有一次竟然找哥哥要10000块钱。哥哥先是一顿苦口婆心，可是对于弟弟来说更是耳旁风。
1: 真是难为死哥哥了，父母不在可不就得哥哥多操点心吗？可不说不是，说多了也不是，好在哥哥崔先科的好脾气啊，也只有顺其自然了。
2: 不巧的是，这会儿哥哥身上刚好有10000块钱的周转资金，可是哥哥死活不给弟弟这笔钱，二人于是就发生了争执，弟弟居然动手要抢，哥哥保护着这10000块钱死活也不给他。兄弟二人在争抢的过程中，弟弟不小心就被从茶几上掉下的水果刀割到了手的动脉血管，血流不止。
1: 兄弟二人为了钱的争吵起来，后来还动了手，一把从天而降的水果刀让兄弟之间的争吵有了喘息。面对流血不止的弟弟，崔先科愣住了，不知所措。和崔先科同住的朋友呢，以为是崔先科失手伤到了崔思汉，马上拨打了110和120。崔思汉能否逃过生死这一关呢？崔先科的命运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0: 崔斯汉是由于当时出血过多出现了临时的休克，但是崔斯汉依然有生命危险，需要大量输血，他的血型又很罕见。这个时候的崔先科已经被作为犯罪嫌疑人关押在了警察局等待审判。苗顺兰听说儿子在医院，赶紧到了北京，隔着医院的玻璃他痛哭失声。调查此案的警察把事情的原原委委全部都告诉了苗春兰，他知道自己的亲生儿子在北京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反应，表现出异常的冷静，嘴里就像是祥林嫂一样不停地叨念着，这孽子啊。苗春兰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是自己在助纣为虐啊，是自己把儿子惯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初不让小柯上大学就是天大的错误。在得知小柯还在牢里的消息的时候，他一纸冤书跪在了公安局的门口，大声喊冤枉，替小柯洗血。小柯被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医院看了自己的弟弟。小时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今天偷人一根线，明天偷人一根针，长大了肯定就是一个小偷了。崔思翰能有今天，追根溯源不都是源于母亲的溺爱吗？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谁该来为他买单呢？崔先科得知弟弟现在马上需要大量的血，小柯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和弟弟体内流的血是一样的，他要给弟弟输血。护士阻止崔先科输血，因为此时崔先科长期营养不良的身体太虚弱了，如果输血崔先科就会出现生命危险。执拗的崔先科不听护士的劝告，执意要为弟弟输血，还对护士说，我和弟弟是亲兄弟，他死我死都一样，你抽吧，我们的血肯定是一样的。护士被崔先科的行为感动了，没有再说任何劝阻的话语。这个时候的苗春兰就在门外啊，失声痛哭，她亲眼目睹小柯的血流进了弟弟思汉的体内。这个时候她回忆起，自从她嫁到崔家，对小柯所做的一切，过去的一幕幕像过电影似的在她的脑子里不停地回放。她跪在了地上，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幸好更大的错误还没有发生。
1: 思汉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犯的错误，看到血正从对面床上的哥哥体内流向自己身体的时候，泪水不禁从双颊滑落。从小到大，崔思汉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第一次感受到哥哥对于他的爱和保护。从小到大的一幕幕都在崔思汉的脑子里回放，崔思汉的心里想，如果一切可以重新开始的话，崔思汉多么想做个好弟弟，做个好学生，像哥哥一样。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

0: 醒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唱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咱说今天这事儿吧，哎呀老花花了，就说一天天吧，我昨天又看《非诚勿扰》了，你说哈，就可乐意看人家找对象了，那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宁财神又说一句话，我觉得说挺好，说这个戏剧当中那些个冲突啊，它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啊，相对来说就是在这个可能是一个电视剧当中有 N 个矛盾，如果是电影的话呢，一个电影当中有个大的矛盾，通常咱们都知道，要没有矛盾就干不起来呀，干不起来没有火花，没有火花它不好看呢，是吧？等到生活之中呢，哎呀，那更是啊。宁财神怎么说呢？说意思就是说，生活当中这个矛盾冲突啊，是我们所想见不到的，所预想不到的，但是它更加的精彩，更加的有趣，这不吗？今天呢，富儿给朋友们讲的这些个事儿，让大家的成花花了呢。说住豪宅，开宝马，身穿阿玛尼，这样的男的，是不是标准的高富帅啊？说瓜子脸，白皮肤，高挑性感的小身材，这样的女人是不是标准的白富美？哎呀，这样的两个人啊，在网上认识了，经过一个月的电话热恋，最终确定为恋爱关系，并且约定在现实生活之中见面。本以为是金风玉露一相逢，胜却人间无数，没想到见面不到半个点，男的破口大骂，女的闹着要跳河。哎呦我天哪，咋事儿这是？话说女青年小陈啊，25，贵州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了，一心呢就想找个高富帅呀。男青年小张，河南人，29了，家里催得最急的还是马上结婚，他一心呢想找个白富美。两个年轻人呢总想着呀自己能找到理想的伴侣，但是朋友咋说的啦，梦想很丰满，是现实很骨感呢，俩人都没找着。哎呀滴了当啷的都一个人在那混呢，咋整啊？上网吧。一个月的时间呢，一个多月啊，小陈呢通过网聊找到了小张，双方互相加为好友之后呢，立即在网上聊的是相当火热呀。小张说了，自个儿啊是个单身的富二代，现在呀正搁温州创业呢，住的呀是豪宅，开的呀是宝马，那阿玛尼啥的都是小 case， 满身上下全都是腕表欧米茄的。小陈说了，个个是个美女，哎呀身材成的漂亮了呢，成的好了呢，长相别说了，皮肤嫩炒的都能挤出水来，催呗，是不是啊？谁没看着谁讲话呢，放在节目当中没事还催一催呢，这口说无凭啊。双方啊开始互发照片，小张的照片上啊，他站在厂房门口还开着奔驰宝马出去旅游，他说了这些啊都是自己的财产。等着小陈的照片上呢，他呀有着瓜子脸，白皮肤，高挑的身材，从各个角度看上去呀、啊、都是美女呀、啊、看着照片了，这两个年轻人都觉着妥了，对方啊就是隔夜想找的那个人儿。不久呢，俩人就通过电话确定了恋爱关系。电话当中啊，他们是卿卿我我谈了一个月，开始就不满足于只通电话了，想要真正的见上一面了。这时候小张说了，男的说了，说哎呀我很想你，可是厂里很忙啊，我走不开。这小陈很善解人意啊，女孩说了，哎呀我能请假，我去温州看你吧。俩人约好了时间和地点，7月31号，小陈从贵州坐了一天的火车赶到温州。在火车上啊，小陈都没合眼呢，他就想象着下了火车能看到男朋友小张开着宝马来接自己，以后他会和男朋友一起过着幸福而又富裕的日子。等这头呢，小张这小小子一宿没睡觉啊，想着呀马上就能看到照片上那个美丽的女孩，牵着他的手迎来大家羡慕的眼光了。这一对年轻人呢，这一宿啊也没睡着觉，你说这激动的哈，焦虑的等待之中啊，8月1号双方见面了，没有甜蜜的拥抱，没有嘘寒问暖的关心，双方是大眼瞪小眼，大眼瞪小眼，互相瞪了几分钟，不约而同大骂，臭不要脸的你个大骗子。哎呦我天哪，不你侬我侬的了吗？唠嗑唠的死去活来的，非得见面吗？咱见面还骂人了呢。 小陈见到的小张啊，骑着一辆小电驴，穿着一身地摊货，哪有啥宝马呀，啥阿玛尼呀，啥欧米茄呀。小张见到的小陈呢，皮肤粗糙，满脸雀斑，炸开了，就他用这小话讲话了，那脸就跟炸开了的芝麻似的，哪有照片上那么好看呢，净瞎扯。原来一切都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两个年轻人呢，这时候才整明白，对方根本就是不是自己心中的那个人。小张啊，是温州一家鞋厂的打工仔，平常呢还顺带着给老板开个车。老板的宝马和客户的奔驰都被小张拍了照了，发给小陈了。当天呢，小张呢本来打算开着老板的宝马去接小陈的，结果那天老板把自己车开走了，没招了，小张啊只能开着自己的小电驴去接小陈了。而这边小陈呢，也是个普通的打工仔啊，微信上的照片那都是精心 PS 过的，没有一张是真的呀。我跟你讲啊，现在朋友们，过去讲话了，那相个对象啥的，没人一般中间拿照片哈，让小姑娘小小啥看一看。现在呀，照片这玩意儿是真不能信的，瞅着，哎呀妈，成的漂亮了呢！别管是男的还女的，那小皮肤哈，那小身材、小姿势、小眼神给你拿的，那恰才挺准呢。真到生活当中一看，这是咋的？脸让雷轰着了，这是啊！闹了半天，俩人也不是啥高富帅，也不是啥白富美啊。两个年轻人这回妥了，谁也瞧不上谁，都觉得对方欺骗了自己。大街上啊，俩人就吵开了，互骂对方是骗子。这小陈啊是越想越激动，一心梦想着嫁给白马王子的他，却在小张身上浪费了一个多月的感情。哎呦，小姑娘气的也是跑到路边一座桥上，站在围栏外面就想往河里跳。这旁边人一瞅，不好了，要出人命啊，赶紧报警啊。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小陈啊站在大桥围栏之外，手指着桥上的小张不停地骂，骗子，欺骗我的感情，浪费我的时间，你们不要过来，不然我马上就跳下去。这时候啊，小张这边一脸也尴尬了，不时就嘟囔说了，妈呀，说我是骗子呢，你自己不也是骗子呀。民警苦劝了半个小时才把小陈啊从桥上劝了下来，一场见网友的闹剧这才结束。小陈最后伤心地坐上了开往贵州老家的火车。哎呀妈呀，这分明是个笑话嘛，你说是不是？一对活宝啊，互相骗，这家是可会给个人抬身价了，对不对？其实吧，我倒觉着他俩挺般配的，都是骗子，都对自己进行了一种虚假而又恶意的包装，完了想去骗别人，且骗钱呢，还是骗物啊？哎呀，我常跟朋友们说呀，这你要是找对象啊，或者说你要是怎么地的呀，想跟人家办事啊，处个事啥的，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啥样的人，对不对？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条件去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就说白了，你凭啥找个高富帅呀？你凭啥找个白富美呀？对不对？你有啥呀？你是有高尚的人格啊，还有健全的性格啊，还是说你有钱啊哈、啊，还是说你们家老子很厉害呀？对不对？这都是问题呀。真要是高富帅白富美，还能说没对象上网上去这么干找去？俩人都是异想天开，不想通过自己努力想得到美好的生活，只能说他们内心肮脏，就别怪谁欺骗了谁。俩人都不是啥好东西，是吧？还是那句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一点是什么呢？首先呢，这种社交工具大家要谨慎啊，网友也好啊，还是说用这个手机客户端玩这些东西也好啊，你可得小心呢。好多骗子就使这玩意儿骗人呢。再一个，你真想说通过这玩意儿找到一份真爱，凤不说100%是扯吧，90%是扯，真的纯扯。再一个啥呢，那照片你还敢信？现在别搁说男孩照片女孩照片，那家一 PS 200斤能 P 成100斤，就是那个用美图秀秀啊啥的，那脸满脸大麻子能给你 P 的一尘不染的，脸上那豆眼睛跟豆似的，能给你 P 成眼睛跟拳头似的，你这玩意儿真假的不一定呢啊。与其说是网络可怕，还不如是说是人心可怕。哎，这话朋友们说有没有道理？别乱会啥网友，这对方不一定有啥目的呢，说不准呢还是你的仇人呢。下面啊，咱们来听听这件事儿，给朋友们呢也长个记性，提个醒。去年的4月，23岁的小汤到沈阳市大东区一个网吧去找人去了。王某网管不让，俩人啊不仅吵起来了，小汤啊还被王某用刀划伤了手和肚子。事发之后呢，小汤啊并没有报警。 回家之后啊，这小汤是越想越生气呀，于是想要报复王某。很快呢，小汤通过在附近网吧的人呐，打听到了王某的 QQ 号，开始啊用“想你的黑夜”这个网名和王某聊天，并告诉他自己叫王雪。大家听明白了吗？就这个小汤和这个王某啊，他俩都是男的。小汤呢，申请这个网名叫王雪，一听就是个女的呀。说呀，他用这个假号跟那小王啊聊了半个多月之后，小汤是终于成功骗取了王某的信任，还特地从网上下载了一个女孩的照片，放到了 QQ 空间里头让王某看。王某一看，哎呀，这王雪长得漂亮啊，王某就动心了，要说呀跟这个王雪谈恋爱，这样就正合了小汤的心意了。说为了能够让身在黑龙江的王某尽快来到沈阳，小汤甚至提出如果王某没有路费的话，他可能可以汇钱给他。这王某一听很感动啊，终于同意去年六月末去沈阳。确定王某从黑龙江返回沈阳的日期之后啊，小汤给自己的表弟小李打了电话让他帮忙。小汤二人到夜市花了30块钱买了把刀，约王某第二天晚上见面。因为小汤是以女孩的身份和王某聊天的呀，二人呢又找到了小李的女朋友，让他以王雪的身份给王某打电话，把王某啊骗到沈阳市沈河区某小区附近。小李的女朋友没有多想，第二天呢就用小汤的手机啊给王某打了个电话，然后啊就回家了。当天夜里，小汤小李到达约定地点之后，王某也是如约而来，用小汤事先准备的尖刀朝王某的后背啊就扎了一刀，然后和小李是一起逃离现场。经过鉴定，王某因被刺破右肾及肝脏，导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年仅23岁。2012年的7月份，小汤和小李被公安机关抓获，在小李的配合之下，小李的女朋友也很快落网。法院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认为啊，小汤为了报复王某，指使小李还有小李的女朋友共同实施加害行为，三人的行为都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为共同犯罪。昨天，也就是8月3号，当地记者从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了解到，小汤、小李和小李的女朋友一审均被判处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5年、4年和4年。啊，听了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有没有一些警醒啊？不懂法太可怕了，这个小汤啊，心眼太小了，这太无知了，太愚昧了。解决问题能用这样的方式吗？用1年多的时间呢来谋划这些事情，这小伙子别看岁数不大，这心眼啊太尖儿尖了，太尖儿尖了。而且你说这都是坏人的心眼，伤人的心眼啊。那个女孩更是，是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你难道你不能问问吗？别人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呀，别人把你卖了还帮人查钱呢，就因为一个电话换来了4年的牢狱生活，太不值了。打电话之前咱没多想想呢啊，这个小汤啊太坑人了，坑人又坑别人，坑自己你就坑了，还坑别人。一个23岁年轻的生命没有了，自己的弟弟和这个弟弟的女朋友就因为他蹲了4年，大好的青春呢都在这个里面过去了，更何况出来之后对生活你说能没有影响吗？对不对？对自己将来的人生观价值观能没有影响吗？能没有变化吗？奉劝提醒大家，尤其是一些小年轻爱冲动，都认为自己一点亏不能吃，然而冲动过后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冲动前要思考家里的父母啊，大家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爹妈呀。15年，这小汤这好岁数啊，全没了，真的全没了，就在里面待着吧。就因为当初一个很小的事情，处心积虑了这么久，要说这小孩儿，别看岁数不大呀，这心眼啊太坏了，这都长得都是什么心眼儿？你说。妥了，朋友们啊，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行。哎，说说下面那个事儿吧。刚刚那个事情当中啊，最冤的得数小李的女朋友了，被男朋友给害得够惨了，一个电话换来了4年的牢狱生活。而下面要说的这位妹妹也没想到，个个啊被亲哥哥活活给坑了一把呀。咋的了呢？说前不久的一天早上啊，正在广州白云机场国内出发大厅的东厅10号通道过安检的小黄啊，突然被安检员给拦住了，说：“你好，黄小姐，因为您的托运行李有疑问，需要打开包装严格检查，请您配合一下打开检查。”那小黄觉得这莫名其妙，查就查呗，是不是？我这行李弄啥的不对劲儿的啊？于是呢，就打开了托运的行李箱接受检查。 经过严格的检查呀，安检人员在小黄托运行李箱的四边夹层内查获冰毒七包，当中是六大包一小包，约2296克。箱内的一个手袋底层内藏有冰毒148克，两者呀总共约2444克。哎呦我天哪，这是自己行李里的东西吗？见到这些毒品呢，小黄也吓了一大跳。惊讶之余，小黄明白过味儿了，肯定啊是自己的哥哥捣的鬼。说小黄啊是独自一个人打算乘坐早上7:10的 HU7787 航班前往厦门的，机票呢是他哥哥帮他订好的。他本人行李很少，他哥哥呢叫他帮忙把一个大行李箱带回厦门给他嫂子，但是啊箱内有乾坤，小黄却全然不知啊。经过安检员的仔细观察，小黄的行李箱的夹层以及行李箱中间的手提包底层啊都有过经拆缝的痕迹，不轨企图是昭然若揭。之后呢，机场安检工作人员把小黄和他所有的行李物品移交到机场刑警队处理。广州白云机场安检人员表示了，目前乘客藏毒携毒的形式多种多样，在行李箱中夹层藏毒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利用不知情的亲妹妹携毒那还是首次啊。哎呦我的妈呀，别人是坑爹，这是坑妹呀，这是亲哥哥吗？啊，既然说带毒的事儿了，咱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规。说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第24条第三项规定，严禁利用客票交运或者捎带非旅客本人的行李物品，否则呀处以警告、没收非法所得或者5000元以下的罚款。而委托他人捎带物品的一方呢，则属于扰乱机场公共秩序，同样要接受治安处罚。此外，如果替人捎带的是违禁物品或者严重影响飞机安全的，将要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哎呀妈，太可怕了，这当大哥的是咋干的？你看这还害人还害自己的亲人，这还是人吗？啊，其实真的朋友们，在我心目当中，说当哥哥的吧特别心疼当妹妹的，就好比说当姐姐的心疼当弟弟的，这就是一样。我说当然了，就自己家你想的亲兄弟姐和妹儿的，那感情说别说了，有的时候甚至比爹妈都亲，这肯定是从小一块长大那些感情不一样啊。你说这当哥的这样式的呢，这是侥幸心理啊，你害死你妹子了，怎么做人大哥的呀？这兔子还能吃窝边草呢，这个当哥当的呀连自己亲妹妹都祸害，都不配当人了。哎呀，这个是挺过分，听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很可恶。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传说中的畜生，这妹妹知道自己哥哥这么坑自己，她这哥哥也妥了，因为妹妹吧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在做这个事情。她，你想谁能想到哥哥能往自己行李去搁这些玩意儿呢？她哥这回妥了，我看也不够，绝对够判断了，2300克，将近啊，2296克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100多克的冰毒是吧，2400多克，这多少斤呢？2000克就是4斤多呗，5斤了。朋友们，您留意过高考英语听力当中男人约女人出去之后女人的回答吗？高考英语听力啊，最近呢有网友就统计了，高考36年来呀，英语听力当中男人约女人外出拢共44次，女人答应了0次，女人约男人外出17次，男人答应了17次。哇哦，大凤和小伙伴们一起回忆了一下，似乎还真的是这样呢。还没高考的小伙伴们，知道遇到这样的题怎么选择了吗？哇塞，哪位高人呢？怎么不早点把这个事儿研究出来了？我是不是啊？啊，最近呢，21岁澳洲的女孩在网上发布说想买苹果手机的愿望，很快呢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说可以卖给她两个苹果，要价1500美元。双方见面之后啊，卖家将两个全新的苹果手机盒交给了女孩，女孩支付现金，回家拆开包装盒之后发现呢，里面装的是两个普通的苹果。姐妹儿，你被人玩喽。说最近呢，加拿大刮起了请陌生人免费喝咖啡的慷慨风，自一名好心人掏腰包买了500杯咖啡请陌生人喝了之后啊，许多人是纷纷效仿。加拿大国家邮报说了，截止到目前，加拿大全国共有28个地点的快餐店卖出了超过10000杯的免费咖啡，所有为陌生人买免费咖啡的人都不愿意留下姓名。请问朋友们，您会为陌生人买咖啡喝吗？我想成为陌生人。说打破世界纪录的巨型爆炸头会是什么样的呢？美国有位女士叫艾文，耗时14年培养长发，如今她的头发长约

0: 您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所见，
3: 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0: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1: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唱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

是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好，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吧。如果说你捡了个钱包却没有还给失主，第二天发现满大街贴的都是你的照片，让你还钱包，你会怎么办呢？说8月3号，在济宁一处公交站牌上贴着两张彩色的 A4 纸，上面啊是从前后两个角度拍摄的一个骑电动三轮车的男的，看着呀像是视频监控啊，视频截图。这个男子的面部和汽车的车牌处打着马赛克，图片当中男子旁边一个黄色的箭头，箭头上方配着两行文字，说请这位拾到钱包的好心人与我联系，联系电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失主重谢等等这样的字样。不时啊有路过的市民就停下来查看了。失主李先生说了，说7月27号下午5点多钟，他呀在一家商店买了一箱饮料，把饮料搬到汽车的途中呢，钱包不慎掉在地上。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发现钱包不见了，就赶紧回去找，但是没找到。随后呢，他立即报了警，并且查看了附近商店和路口的摄像头视频，发现呢，一名骑电动三轮车的男子捡到了他的钱包。李先生以为这位捡到钱包的男子会报警归还失物，但是他苦等一天，男子并没有归还。无奈之下呀，李先生想出了张贴视频截图的办法。李先生说了，钱包里有身份证及各种卡，补办太费事了，希望这位捡到钱包的好心人能够把钱包还给他。市民赵大爷说了，说捡到东西他就应该归还失主啊，但是对于失主贴出捡东西的人的照片，他认为并不合理，这样啊有损他人的形象，特别是如果被亲戚朋友看着了会特别尴尬呀。说了这样啊还容易出现两个极端，要么迫于舆论压力还了，要么坚决不还。而市民刘女士则认为了，监控啊网络信息的发达，爆料一些不良行为无可厚非，而且能够促使人们规范自己的行为。朋友们，就这个事儿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事儿是该贴还是不该贴呀？那么对于市民存在的争议，我们还是说，有些问题如果说一旦在我们道德层面解决不了了，回答不了了，那么问法律。律师说了，在公共场所捡到他人物品，应该发扬拾金不昧的精神，主动寻找并归还给失主，如果找不到失主，应该交到公安机关，自己私下占有属于不当得利。李先生张贴捡钱包男子带有马赛克的视频截图，目的啊就是为了找回丢失钱包，并没有针对捡包人的隐私，所以说李先生的行为是合理的。换句话说，如果这李先生贴了这个视频截图，他没有打任何的马赛克，包括什么车牌照啊，包括人脸呢，他都给画上了，那么妥了，这个就涉及到侵犯他人隐私。咱们总说一句话叫一码是一码，他捡了东西不还是他的问题，咱们可以报警，但是如果你把东西这么张贴出去了，你就涉嫌侵害他人的隐私权。这也是给失主逼得没招了啊！带有马赛克不就是为了保护他吗？也希望这个捡到钱包的人赶紧把东西还给失主。小朋友都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一个大人怎么就不明白这个理儿呢？哎呀真是磕碜呢。我说呀，就这样的事儿我觉得有必要啊。这律师都说了，既然这个都打了马赛克了，做了视频的这个处理了，对不对，也无可厚非，所以说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干啊。这个人你说捡了人钱包，明情的看上了自己的还不赶紧还，有点不像话吧。我觉得法律该跟上就得跟上了哈。来吧，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大伙儿是不是收到过说你给哪个栏目中奖了，完了给你个车或者给你个金条啥的让你领奖哈，短信呢或者电话啥的。一收到这样的短信，通常情况下大家都比较反感，因为一看就知道是骗子呀，啥节目我都没听说，我更没参与过，还是我中奖了。这不嘛，宁波的吴女士啊前两天接了个电话，说呀她中了2013宁波购物节的至尊大奖，啥呢，一辆价值25万的沃尔沃轿车。但是吴女士啊这次不是假中奖，不是让人忽悠了，她是真的中大奖了。哎，说呀7月12号到7月28号是2013宁波购物节，这期间呢举行了快乐购物时尚刷卡这样一个活动，然后啊对购物节期间刷卡消费的这些朋友呢进行抽奖，奖品呢包括一辆价值25万的沃尔沃轿车，还有500根金条。7月29号的下午，2013这个宁波购物节至尊大奖开奖仪式就举行了。在63万条有效刷卡数据当中啊，农行代记卡的卡主宁波蓟州的吴女士成为大奖得主。农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电话联系上了吴女士，并且向她报喜，说：“哎，女士，恭喜您中了头奖啊！奖品呢是价值25万元的沃尔沃。”

0: 小车一辆，哎，听到这话，电话那头吴女士砰一声把电话挂了，挂之前说了一句话：“中奖了，送给你得了。”妈呀，这个工作人员可是愣了半天呢，反应过来吴女士把他们当成电话诈骗的骗子了，没招啊，他们呢只能再次联系吴女士，建议她拨打相关热线电话进行核实。结果呀，吴女士是打了热线电话，不过是投诉。吴女士说了，我打了农业银行宁波银联的服务热线，投诉了这个骗局。宁波银联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说中奖消息是真的，直到人家工作人员说她这是真的，吴女士还不太相信呢。直到7月30号，吴女士在宁波本地媒体上看到了由主办方组织发出的购物鞋新闻，这才确定啊自己确实是中了头奖了。4号的下午，吴女士终于领走了这辆属于她的价值25万的沃尔沃轿车。这大姐警惕性可挺高哈。那么根据了解呢，这次购物节的500根金条礼品呢都是已经开出了，中金条的消息也已经由各个银行通知给各自的持卡客户了。但是到4号为止，500根金条还有一半250根没被领取。工作人员说了，我们连续打电话通知对方说是中奖了，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就是骗子，直接挂我们电话。奖项有效截止日期是8月9号，如果逾期未领取的将被作废。哎呀，你看朋友们，其实这个事儿吧，我们觉得说很好笑，有时候觉得有的朋友觉得说很可惜，我觉得吧倒是挺悲哀的。为什么呢？你看过去来讲，在过去哈，可能不用太久，10年以前吧，别人要说咱们中奖了，咱们说哎呦太好了，高兴是吧？现在别人要说咱们中奖，中奖这个词儿啊，太多的可能性跟这个诈骗这两个字连到一块儿了，是不是？在咱们的节目当中说过多少因为中奖而被骗的这样的例子，而这样的事儿啊，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把你往那个坑里头给你引，然后最后给你骗的啥也不像，一分不剩。哎，说到这儿，有朋友就说了，什么样的信息才是骗局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更有效地预防这些骗局呢？凤儿跟大家讲啊，说短信诈骗呢，虽然说名头各有不同，但是使用的伎俩都出奇的相似。一般情况下，收到的此类信息或者是喜讯，或者说被告知不经意但幸运的中了大奖，只需要把一定数额的邮费呀、评选费呀或者所得税呀汇入指定的银行卡里，就能得到奖品。这样的事儿啊，朋友们，通常让你动钱的80%就是骗子。事实上，奖品只是诱饵，当收到短信者信以为真把钱寄过去之后，就真的中了骗子的招了。为了打击手机短信诈骗，110指挥中心的负责人说了，说这些诈骗人的手机卡登记啊不需要身份证，所以在明知其号码的时候将其抓获也是非常困难。结果尽管如此吧，在警方的努力之下，还是有很多的犯罪分子因为这个短信诈骗落入了法网。最简单的一个招式就是什么呢？朋友们辨别是不是真的是诈骗啊，短信的这种情况啊居多，但是通常大家都不信。可是呢，在我们平时消费啊、购物啊，包括哈你出去这个参与一些活动的时候，咱们大家首先自己要留意这个活动当中，比如说这次消费过程当中涉不涉及到，就是说中奖啊，是吧？包括后期有一系列后续活动啊这样的问题，如果有，大家心里头长个记性，记着点儿。再一个，如果有人通知您了，说您中奖了，怎么怎么着的，那么大家就记住，他要但凡提钱儿，好比说他让你直接，好说上哪个哪个商场直接领，拿着一条短信就能领，我们不要您花一分钱，您确实中奖了，在哪天哪天把话问清楚了，不花钱咱就去拿。一说花钱了，那大家就要三思而后行了。说到根儿上，这样的中奖不敢去领的，真中奖不敢去领的这些人，就是信任缺失啊，整个这个社会信任缺失的一个很大的后果。很多人被骗局啊骗怕了，很多人听别人的故事啊也害怕了，这事儿总要有严苛的法律出来管管了。首先呢，我提醒大家是什么呢？还好吧，他这个别管说过程多么的曲折，结果还是比较好的。如果在网上买这种相对来说更加贵重一点的东西，咱们首先第一点记住要保价，这是很重要的哈。然后呢，取货的单子，各种单子大家一定要留好，这也是一个前提。再一个，最好是货到付款，这是一个最靠谱的方式，最好是货到付款。咱们看了东西之后完了再拿钱啊，尤其是没有这个第三方平台的啊。刚刚呢他说他在网上买的这4条轮胎，一般情况下大家很少在网上会选择买轮胎，不过如果你既然买了，既然选择，就证明你 起码心里还比较有谱的哈，还行，问题算是解决了。也希望大家伙儿以后在网购的时候啊，包括什么邮费呀，包括什么产品质量啊什么的哈，之前跟卖家谈好了，谈拢了，谈妥了，别到时候给咱们整事找事啊。现在啊，天儿太闷热了，这样闷热的天气让很多人都透不过气儿来，闷的。在公交车这样的公共场合脱鞋，那就已经是很不文明的现象了。但是也有其他的不文明的现象正在发生着。说二号的晚上啊，一个市民在网上发帖，说自己在公交车上被人剪掉头发了，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啊。说根据网帖的描述，二号的下午啊，这名女乘客乘坐568路双层公共汽车回家，当时啊，乘客坐在公共汽车的第二层，不多久啊，一个男的也来到了第二层，坐到了女乘客的背后。公共汽车行驶的过程当中啊，扎着马尾辫的女乘客很快发现头发有点不对了。起初啊，她以为是后边的男的用手压住了她的头发，就甩了一下辫子。可是过了一会儿，再次出现异样，她又甩了一下辫子。最后啊，实在觉得不对劲儿，回头一看，发现身后男的的手啊，触电一般往回缩。她一摸头发，哎呦，竟然呢，没了一大截儿。这女乘客气坏了，大喊一声：“你干啥？”令他更恼怒的是啊，对方还冲着他直乐，他赶紧冲到一层向司机求助。当时啊，司机廖四友马上是紧闭车门，并且要求女乘客赶紧报警。廖四友说了，当时啊，剪头发的男子也从第二层下到第一层，并且要求我打开车门让他出去。这司机能同意吗？并且让对方啊，等警察来了再说。同时，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啊，他还请一名大个的男乘客看住剪发的男子。大概20分钟之后，三名民警赶到了现场，将男子带走处理。三号，当地公安分局有关人士介绍说了，他们赶到现场啊，在公交车上第二层的地板上找到了一些被剪断的碎发。同时，经过询问呢，这个男的也承认，就是他把人这个女孩的头发给剪了。你说这不有病吗？这是不是变态呀？通常做这样行为的人哈，肯定是心理或者精神哪块有问题呀。律师说了，这个男的呀，根据法律法规，他的怪异行为呢尚不构成治安犯罪，他们只能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经过协调，他们责成理剪发男赔偿了这个女子200元的损失，双方达成和解。警方还透露了，剪发这个男的30多岁，外地人，在汉打工啊，在武汉打工，自称无聊了才剪了对方的头发。你有病啊你！你无聊了，你咋不拿剪刀扎自己大腿呢？真过分啊！这现在真是啥人都有啊！咱们来那个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说公交车上发生的奇怪的哈、诡异的事儿还真是不少啊！大伙儿看看，刚才那个现象是不是挺差劲呢？挺不文明呢？下面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啊，那是更不文明。说家住庄河市海云天小区的张先生啊，说大概一周以前，我在小区门口坐上了105路公交车。当时啊，车上人也挺多的，过道都挤满了，还有不少放假的学生。我上车走到公交车后门的位置站着，车在行驶的途中啊，我看到坐在后门口的位置一个男的突然毫无征兆的开始脱裤子，露出了短裤。张先生说了，说当时啊，在车上的另外一位女乘客说，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遇到了。前两天带孩子坐车的时候呢，也遇到了这个男的，当时啊，就坐在旁边的座位上，趁着车上乘客多的时候，他就开始脱裤子，吓得他呀是赶紧喊司机停车，立即带女儿下了车。对此呢，庄河市交通局相关人员表示说了，关于此事，105路公交线路的司机们也很头痛。这个男的呀，经常坐105路公交车，上车之后，男子先投币，然后走到正对后车门的位置坐下。目前呢，公交公司已经将这个事情反映给了庄河警方。哎呀，就这样的人吧，我觉得是什么呢？下次再这样，就让他拖着。这你已然你都不要脸不要皮的了，就拖着，完了之后直接给他扔派出所去，什么玩意儿呢？这是啊。太胆儿大了，这不属于性骚扰吗？真是这样。哎，有朋友说了，这可能是这个精神受了刺激。你精神受不受刺激，你别出来膈应别人呢，烦不烦人呢？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公交车上脱裤子那肯定是不文明的，也是不允许的。这跟在公交车上跳脱衣舞有什么区别呀？也不尊重他人呢。这样的人再碰到，我觉得首先作为他们这个公交这帮工作人员，那这些工作人员他们要有一个应急的机制，再遇到这个人，他们都说了多次遇到了，再遇到了怎么办？也不能每次让他这么就吓唬车上的乘客呀，男女老少都有啊，就是那小女孩看见了之后对人将来影响多大呀，对不对？心里都会容易有阴影的。好了，朋友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儿啊，是确实是不少，有的事儿呢听了之后让咱们觉得真恶心，真想啐他一口啊，但是呢 又怎么办呢？又不在我们的身边，但是确实是发生在生活之中的哈。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听凤说，接着听凤唠，抓紧时间呢，凤跟朋友们说几件梗劲儿的小事儿吧。
1: 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0: 四川青城山一个村民捕捉到了咱们国家最大的甲虫，并且在昨天送往青城山下的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博物馆馆长鉴定之后确认，这种甲虫啊是咱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非常稀有。3年前呢，曾经在青城山上发现过一只雌性的，但是这次发现的是更大的雄性个体。虫子这东西啊，怎么看怎么讨厌啊。说3号的晚上呢，暗黑的长江水面传来了微弱的救命声，一个黑影沉浮着不断往下游飘去。说呀，两位民警沿岸狂奔600米，发现了这个遇险男子啊。多位市民亮起手机和电筒啊，鼓励男子加油坚持住。民警脱衣下水，游出30多米将男子救起。恢复清醒之后啊，男子说他当天晚上独自一个人喝了1斤多白酒之后啊，因为天气炎热就到江里游泳了，不料江水太急，发现自己游不回去了。大哥呀，酒量不好就别整这么多呀，容易过去呀。说呀，山东的孙某谎称找熟人办事儿，混进机关单位，又趁人不备盗窃财物，一次得手之后呢，这个毛贼居然是胆大包天，在公安局行窃，最终被逮了个正着。最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结此案，判处被告人孙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说目前呢，台湾的一个女的买了一双丝袜，因为丝袜坏了个洞想换货，但是被告知啊，说贴身物品无法退换货。没想到这个女的在卖场高分贝的尖锐骂声不断，而且对路过的客人和在场的工作人员也是绝不轻饶啊。最后卖场人员只能是满脸无奈，抱着卖场以客为贵的原则，决定打破规矩帮她换货，平息了这场闹剧。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说英国的一对夫妇去年夏天使用天然材料建造了一栋纯天然的霍比特房屋，但是由于没有建筑许可证，最近被责令拆除了。想盖房子就能随便盖啊，这肯定是不成的，是吧？风哥会儿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
17: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8: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7: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19: 爸妈我录取了。
17: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0: 我愿意。
17: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21: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
22: 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21: 妈，我正开会。
7: 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7: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7: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二个丈夫是一位考古学家。他说，
2: 对于任何女人来说，考古学家是最好的丈夫，因为妻子越老，他就越

0: 风天，一个人走在路上想抽烟，他掏出火柴来点烟，一边迎风划火一边说：“
1: 点烟不过三，过三不点烟。”
0: 三根火柴划过了，这烟呢还是没点着，他大声说：“
1: 点烟不过期，过期我不吸。”
0: 又划了四根火柴之后，这烟仍没点着，他轻声安慰自己：“
1: 哎，管他三七二十一，啥时点着啥时熄。”

0: 一个老头回家告诉老婆：“哎，刚才我在街道上拾到一个钱包，里面有50块钱，我把它交给民警了。”“
1: 真是个傻瓜，你怎么不带回来给我呀？”“
0: 你才是傻瓜呢，我赶紧回来告诉你，就是让你赶快去把钱包领回来。”“
1: 啊，这是什么意思？”“
0: 哎，我得名你得利，我们呢，怎么就名利双收了吗？”哈哈哈。

0: 儿子跑到妈妈的房间，问妈妈：“
1: 妈妈，护士发药的时候为什么要戴口罩？”
2: 因为啊，你的药很好吃，医院的院长怕他们偷吃。
1: 那么那些给别人开刀的医生也戴口罩，院长又怕他们吃什么呢？

0: 老顾又要出差了。妻子郑重其事地一再叮嘱，这次一定要给他带件礼物回来。说真的，老顾上海、南京、北京什么地方没去过，可就是没有想到为妻子买点什么。这次去深圳，他向妻子保证一定要买件像模像样的礼物回来，让妻子高兴高兴。回来的那一天，老顾一进门就喊：
1: 哎，老婆，哎呦，你快来快来，哎，看看这双凉鞋怎么样啊？哎呀，还是出丑货呢。
0: 妻子接过来一看，捧腹大笑，用手戳着老顾的前额说：
2: 哎呦，你这个死老头子，你看看，这是我们厂的产品。
3: 老婆，

0: 一个老外在中餐馆内独自吃火锅，他首先生吃掉所有的菜，然后津津有味的喝火锅里的汤，最后啊，对服务员说：“
1: 这道菜不错，与我们的西餐很相似。”

0: 妻子总是怀疑丈夫有外遇，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翻开了他的日记，并找到了充足的证据。等到丈夫下班回家以后，妻子是又哭又闹的质问：
1: 哼，谁是你的夫人？
0: 丈夫听了感到莫名其妙，回答说：
2: 除了你还能有谁呢，夫人？
1: 哼，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那你为什么在日记本里称一个叫居里的人为夫人呢？

0: 单位里的两位同事偶然相遇了。
1: 你说，有些男人为什么也喜欢留长发？
0: 这个我琢磨着哈，当他的妻子或情人在他身上发现长头发的时候，他就会理直气壮地说：“那是他的头发。”

0: 万全县北朝村有一位老汉心脏难受，他老伴儿请医生诊治以后断定得了冠心病。医生给老汉开了50-60元的药品，说回去吃上一段时间再看。老伴儿出了门就把药单子丢进垃圾堆里，他对老汉说，
1: 我早知道啊，你得了冠心病，你对咱儿媳妇关心过了分呢。可我不知道啊，得了冠心病这胸口难受，这医生的药咱根本不用吃，你以后啊少关心咱儿媳妇，那不就没病了吗？
2: 哦，那我改关心其他的小媳妇儿。

0: 一个小伙子正在给女朋友写信。
1: 我深爱着你，愿为你赴汤蹈火。星期六如不下雨，我一定去接你。
2: 姑娘。

0: 从前两口子吵架，女人哭着闹着的喊，
1: 这以后的日子没法过了，我跳河。
0: 左邻右舍都来到河边看热闹，一起往前挤，挤的那个女人打了个趔趄，吓得她惊叫起来，
1: 哎呀，你们别挤我，再挤我就下河了，会出人命的。

0: 甲乙两个人一块吃饭，盘子里有两条红烧鱼，一大一小。甲先夹起了大鱼吃了起来，乙勃然大怒：“
1: 都不合适啊！
2: 怎么了？
1: 你一上来就吃这条大的，如果我是你，就不会这么做。
2: 那你怎么办呢？
1: 我当然要先吃小的。
2: 那好啊，你还抱怨什么呀？那小的不还在盘子里呢吗？”

0: 一个喜欢猜忌的妻子，无论丈夫到何处旅行，她均会以电报追踪，丈夫对此厌恶至极。一天，丈夫外出，刚下榻到旅馆里，就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报。
1: 别忘了，你已婚，妻子。
0: 丈夫思索了片刻，立刻回电：你的电报尚未收到，夫子。

0: 儿子眼睛下边青了一块，告诉妈妈是一个不讲理的同学打的。妈妈想了想，对儿子说：“
1: 你要和他交朋友，把这块蛋糕拿去，送给他，和他握握手，表示一下友好。”
0: 第二天，儿子回到家，妈妈见他的另一块眼睛下边也青了一块，就关切的问。
1: 这儿又怎么了？
2: 那家伙还想要蛋糕。

0: 一对夫妻发生口角，彼此反唇相讥后，妻子呜咽着说道：
1: 我错了，如果当初啊，我听我母亲的话，今天也不会落得这般下场。
0: 怎么的？当初你妈妈反对我们结婚？
1: 她不但反对，她还百般阻挠。
0: 哎呀妈呀，早知道如此，当初我就应该好好对她才是啊。

0: 父亲对即将成为其女婿的年轻人说，
1: 如果我给女儿很多的嫁妆，那你打算拿什么和我做交换呢？
0: 年轻人想了一会儿，吐出了两个字：
2: 收据。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0: 想开点，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1: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

0: 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4: 那微风中的歌吟，
13: 《风从东方来》。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音乐当中老时间老地方，我们再次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徜徉漫步民族音乐之旅。

0: 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三月三，九月九。话说这三月三呀，也是我们中国许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在农历的三月初三，古称上巳节，这是一个纪念皇帝的节日。而相传三月三也是皇帝的诞辰。我们知道中国自古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升轩辕的说法。在魏晋之后呢，上巳节就已经改为三月三了，所以后代沿袭，逐渐成了我们汉族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可想而知，这三月三啊，也是一个春天的节日，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一首男女生的对唱歌曲《绵桂花开十里香》，这是拍摄于1955年的一部影片《神秘的旅伴》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真的很古老了，它描写了我国西南边防部队追踪以马帮作为掩护输送武器和谍报器材的马帮主和土匪，由此捕获了一批没讲透的故事。其中的插曲《绵桂花开十里香》有景生情，情真意切，而彝族民间曲调的运用更是契合人物特定的身份，委婉的旋律特别是彝音的强势愈加显得情意缠绵。神秘的旅伴，这是50年代的电影，可是多少年之后，在1980年，同样还有一部电影叫做《戴手铐的旅客》，其中这首送别曲总是在每一个告别的路口响起。

幸福在哪里？依我看，幸福的生活无外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简单的生活和心情上的海阔天空。当然，如果有点时间、有点闲钱的话，出去走走，看看大千世界。就像前两天那位河南的辞职的女教师所说的那样，世界那么大，不要拘于一隅、限于一隅，我想出去看看。在民族音乐里徜徉漫步，共同倾听最中国的声音。

秋窗风雨夕，这是《红楼梦》第45回当中林黛玉所作的一首诗。初秋的雨夜，薛宝钗来看望她，黛玉深感往日自己多了心，疏远了宝钗和黛玉，哀伤和宝玉的前途茫茫，兼闻窗外风雨凄凉，有感而作《秋窗风雨夕》。

秋窗风雨夕，想想看吧，我们在这江南的春天，感怀一下那古时凄风苦雨的一个秋夜，一个重病的少女，酸苦的哀思，悲凉的情绪，就好像浓重的暗夜压在她的心头上。这个犹如娇花嫩草的少女，孤单寂寞地住在潇湘馆里，听着暗夜里淅淅沥沥的雨点敲打着窗棂，想着自己凄凉的身世和未来渺茫的前程，怎能不痛断肝肠？所以，祝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绿。这首《秋窗风雨夕》的作意，如果我们不加深究，可以说和那首著名的《葬花吟》一样，都不妨看作是林黛玉这位娇滴滴的小姑娘伤到身世之作。所不同的是，她已经没有了《葬花吟》当中那种异色之气和傲世的态度，所显得更加的苦闷和颓伤。《葬花吟》

0: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

0: 动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3: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哎，那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不爱扎堆的人啊。我们总会在生活当中啊遇见这样一类人，他们会避开喧闹的饭局，婉拒无意义的团建，闲暇时光宁可独处，也不会强行的合群，身边总有人给他们贴上孤僻、难相处、不合群的标签，甚至呢会有人在暗自的揣测他们性格是不是有缺陷呢。其实这样的偏见呢随处可见，却少有人静下心来读懂这类人的内心世界。2026年5月7日公开的专业的研究数据啊，彻底打破了大众对独来独往者的刻板认识。那些不爱热闹的人呢，从来都不是性格的怪异，只是呢拥有截然不同的精神内核与生活节奏。大众呢，总是把社交频次当作衡量人缘好坏的一个标准，把合群程度当成了判断性格优劣的依据，却忘了人与人的能量获取方式本就是天差地别。研究呢清晰表明了，偏爱独处的群体大多数呢是属于天生的低社交需求人群，他们的大脑神经啊对人际互动的刺激敏感度是极低的。喧嚣的人群繁杂的交谈，刻意的寒暄，对普通人来说都是放松消遣、积攒情绪价值的一个渠道，但是对于他们而言呢，却是持续消耗心神的一个负担。身处拥挤的场合，他们要强迫自己应对客套的对话，伪装合群的姿态，短短片刻就会心力交瘁，那如同背负着沉重的枷锁前行，丝毫感受不到社交带来的快乐。何必用自己的社交标准去绑架另一种生活方式呢？谁规定人一定要活在人群当中才算是活得圆满呢？独来独往从来不是封闭自我，更不是社交无能，反而是一种清醒的取舍，一种难得的人生定力。这类人看似远离圈子，实则拥有远超常人的专注力与执行力。没有无效社交的牵扯，没有琐碎人情的羁绊，他们能把全部心思收拢起来，沉下心做自己认定的事儿。外界的流言蜚语扰不乱他们的心境，旁人的热闹狂欢勾不走他们的心神，心无旁骛的状态让他们在深耕的领域里面更容易做出一些成绩。伏案攻坚的技术从业者，静心创作的文字工作者，潜心钻研的科研人员，诸多在行业里面站稳脚跟的人，私下面呢都是不爱扎堆的独行客。他们呢不是不懂得人情往来，不是不会圆滑处事，只是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虚与委蛇的应酬和言不由衷的附和上啊。真正通透的独处从来都不是与世隔绝、孤僻冷漠，而是有选择的社交、有边界的生活。这类人呢分得清轻重缓急，面对必要的团队协作、重要的亲友往来，他们会拿出100%的真诚与责任心，绝不推诿敷衍，绝不冷漠疏离。面对无意义的酒局、消耗人的圈子、虚伪的人脉往来，他们就会果断地拒绝，即使抽身，不勉强自己迎合，不委屈自己将就。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清醒，而不是随波逐流啊。这类人呢更加懂得爱惜自身经历的生活智慧。世人总觉得身边围满人才算不孤独，却不知强行融入不属于自己的圈子才是最深的孤独啊。那人生短短数十载，每个人的活法本就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有人偏爱热闹喧嚣，有人钟情安静自在，没有高低
优劣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别。精力从来都是有限的稀缺品，与其在无效社交里面消耗自己，在刻意合群里面迷失自己，不如守住内心的节奏，呵护好自己的能量，不必在意旁人的指指点点，不用迎合世俗的刻板标准，把时间留给真心相待的人，把精力留给热爱的事，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便是对人生最好的交代。

好，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学习抠门之后更穷了。那么正确的抠门要比正确的浪费难度更大啊。现在的年轻人呢，都开始向中年人、老年人学习如何抠门，并且呢，大家还是主动的学，愿意学，因此呢，也就造成了逛街时只逛不买，逛商场时呢只看跳楼价的衣服，去超市买块临期的食品啊，去选这样类的一些商品等等啊。不仅如此，年轻人呢还将一些抠门的技巧分享在社交平台，让更多人学习如何报复性省钱。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大多数人的抠门其实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抠门啊，好像比正确的浪费难度更大。年轻人的精致穷带火了抠门经济，都说现在的90后、00后不愁吃喝，从小生活富裕，但事实上如果没有父母的支持，完全靠自己的话，90后、00后连自己都很难养活得了。有些父母觉得说在买房子、结婚这样的大事上会支持子女，但是日常生活开销啊，买汽车等等，不给子女支持，给子女压力，不然呢，子女们还以为说钱特别的好花，特别的容易挣啊。因此呢，90后、00后平时手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钱的，就算是有工作的，工资也不高，除了房租再去掉生活的开销，手里根本呀没有什么。

余钱，不得不学的省钱抠门啊。就比如说在吃饭这件事情上啊，普遍要求呢，素菜要在十块钱以内，肉菜可以上升到15到20元之间，甚至呢要追求30元左右就能够吃一顿火锅了。价格方面呢也是有参照物，那就是整体价格要比自己做饭要便宜。除了在吃喝呢，在穿衣方面，年轻人也是抠出了特色，已经放弃所谓的大品牌网红衣服店，转而选择折扣店，价格呢就是100-200块钱的。网友评论说，年轻人没钱，你让他怎么不抠着花呢？谁有钱不会花呀？主要是花多了以后你就没法生活了，你给我一些钱，你看看我多久能花光。那随着呀，这个人均收入的下降，抠门的核心就是省钱，是一种以省钱为主的消费方式。现在可以说呀，不仅是年轻人主动学习如何抠门，就连中年人、老年人也比以前更加抠门了。要问原因，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有一个，那就是没钱呢。这里所说的没钱呢，并不是说大家没有存款了，而是很难挣钱，很难增加存款的额度，因此就不太敢花钱了。并且呢，咱们啊国家的人呢，一直是有着不能花老本的思想观念，这就是存到银行的定期是不能动的，这些钱都是用来做大事的，比如说用来买房子、给孩子结婚使用的，平时的生活费只能是现挣现花呀。那么收入呢不增反降，但是物价呢却在不断的上涨，尤其是在啊用车费用啊和教育费用等一些大项支出不断增加，也加大了经济压力，这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理性消费的重要性，不再盲目追求奢侈品和名牌商品，而是更注重实用性和经济性。那根据中国青年报社啊这个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数据得知，超过80%的受访青年表示消费观已经发生了改变，明显变化是攒钱意识变强了，冲动消费逐渐减少，而且呢只买有用的产品，消费会更加的理性、有节制和有规划。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呀，为什么大多数人的抠门其实都是错误的呢？抠门从来不是错，但是过度的抠门只会慢慢困住自己的眼界和格局。有些朋友认为抠门就是不花钱，或者是尽量不花钱，连日常的吃喝都是抠到了极致。那这也会导致营养跟不上，舍不得花钱保养身体，小病硬扛，最后反而花更多的钱来治病。还有一些人工作环境明明很好，有着很好的发展前途，但就是太抠门，舍不得花钱拓展人脉，提升认知，最后的结果就是永远困在狭小的圈子里，没有办法加薪升职。所以说抠门啊，省下来的小钱丢掉的却是赚钱的底气和机会啊。那如果说长期困在抠门的执念里呢，目光只盯着鸡毛蒜皮的琐碎，看不到长远的发展的话，省下来的只不过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但是失去的就是敢于投资自己、敢于突破舒适圈的勇气啊。咱们再来说一说正确的抠门啊，是敢花钱的智慧。抠门谁都会，说直白一点就是不花钱，或者是少花一点钱。但是正确的抠门又有几个人真正的学会了呢？甚至可以说啊，正确的抠门啊，远比正确的浪费难度要更大一点啊。抠门呢，能够省钱，但是它不能够让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富足。只有将钱提前花的聪明，才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抠门。那么作为职场人，要懂得把这个省钱换成是投资，给靠谱的朋友，或者是给你一些这个家人呢，花在他们的身上做一些投入啊。
那么在投资这个自己的这件事情上呢，不能抠门，要懂得说啊，为我自己投资这一切它都是值得的。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身体的愉悦，在每个月呢都留一笔钱，不为实用，只为开心，可以是和家人一起吃一顿大餐，也可以是给自己买一束鲜花，通过这些小钱让自己开心，这样身体啊才会更加的健康啊。

好，那我们再来聊一聊，一个人他越是见过世面，身上越看不见这些痕迹，这些是装不出来的啊。那有的时候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经历过什么，不用听他说了什么，看他怎么反应就够了啊。见过好东西的人呢，遇到更好的东西不会慌；没见过什么的人呢，遇到稍微超出自己认知的场面，第一反应往往是局促，是退缩，是下意识的想把自己缩小。那这种反应呢，藏不住也装不出来。一个人真正走过多少路，见过多少人，经历过多少事儿，不是靠嘴说出来的，是刻在他对待世界的方式里面。那么越是见过世面的人呢，身上反而是越看不见某些东西，那些东西就是阅历浅的人身上最容易暴露的痕迹啊。面对更好的人或事物，没有局促的不配得感。去过一次很高档的餐厅，不代表你就能够在那种场合里面很自在。很多人第一次进入某个远超自己日常水准的环境，会不自觉地开始审视自己，衣服够不够好，说话够不够得体，坐姿对不对，点菜会不会露怯，整个人都会很紧绷，笑得也不自然，生怕哪个细节出了差错，被别人看出来不是这个圈子的人，这种感觉叫做不配得感。它的本质啊，是一个人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够格，觉得好东西离自己太远，觉得自己站在那里是一种僭越啊。但真正见过世面的人不是这样的，不是因为他局促是暂时的，知道好东西并不天然属于某一类人，也知道自己值得站在那里啊。见过好东西的人，遇到更好的东西，第一反应不是说我配吗，而是说挺好的，他们可以欣赏，可以向往，可以承认差距，但是不会因此矮下去。这种坦然不是练出来的，是真的走过来的。一个人身上有没有这种坦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局促这件事情啊，是藏不住的。还有就是在人际交往当中，没有急于证明自己的用力过猛。和一个人初次见面，有些人会让你觉得很舒服，但有些人会让你觉得很累。让你觉得累的那种啊，往往不是因为他话多，而是因为他太想让你觉得他好了。他会在对话里面不断插入自己的经历，不断把话题绕回自己身上，不断用一些细节暗示你，我不是普通人，我见过世面，我是有来头的。其实这种人呢，很不自信。越是需要靠证明来建立存在感的人呢，越说明他心里面有一块地方是空的，需要别人的认可来填补。那么真正见过世面的人是不需要这些的。他们在和你聊天，可以很认真地听你说话，可以对你的事情表现出真实的兴趣，不会把每一次对话都变成展示自己的舞台。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而是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说什么来证明什么。见过的东西多了，就会明白一件事，真正有分量的人，从来不着急让别人知道自己有多少分量。那么用力过猛这件事情呢，它也是有气味的啊。当和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他是不是在表演，是不是在用力，

是不是在等你给他一个你真厉害的回应？那么见过世面的人呢，是没有这种等待的，他们只是在那里很自然的。那说到底，见过世面这四个字从来不是靠去过多少地方、认识多少人来衡量的。一个人真正走过了、经历过了，那些经历会改变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会让他在面对这个世界时呢，少一些局促，少一些用力，少一些非要把别人掰过来的执念。这些东西不是靠学来的，也不是靠装出来的。没有的时候怎么藏都藏不住，有了之后也不需要拿出来给别人看，他就安静地待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在他怎么做、怎么听人说话、怎么面对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有时候你会遇到这样的人，和他相处呢，完全不费力，不用担心说错什么，不用揣摩他的情绪，不用表现得比自己实际更好，那种感觉啊，是别人给不了的。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石

0: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6: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7: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8: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

0: 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轿子里学习。
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9: 在黑龙江省东部有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双鸭山市，它位于完达山北麓安邦河畔，这里资源丰富，在山地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在平原丘陵盛产多种农作物，在地下埋藏着大量的种类繁多的矿产，其中尤以煤炭储量大、煤质优良而闻名于世。双鸭山市因城东北有两座形似卧鸭的山峰而得名，而双鸭山则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远古的洪荒时代，有一对天鹅翱翔在神州东北大地的上空，鸟瞰地上的山谷、河川和平原时，被那起伏的山岭、茫茫的林海、盘绕的河溪和绿草如毡的平原所吸引而流连忘返，他们便飞抵此处歇足饮水觅食。但是他们落下以后，便被地下的灵光宝气所吸引，再也飞不起来了，变成了两只美丽的鸭子。后来这对鸭子就变成了一对紧密相连的山峰，俯卧在这里，它们的粪便变成了煤炭，它们的骨架变成了座座山丘，羽毛变成了茫茫森林。20世纪初，这里还是荒无人烟的山区，野猪黑熊出没其间。有年冬天，有几位狩猎者在山坳里生火烤干粮，为了使火焰集中，有人捡了几块黑石头围在了火堆周围，不料这几块黑石头不一会儿也变成了熊熊烈焰，燃烧的时间比木棍树枝长得多。猎人们很奇怪，但不知怎么回事，认为是山神的保护，连石头都可以烧火，他们高兴极了，逢人便讲这一奇闻。消息很快传开了，不久方圆几百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个地方的黑石头能烧火，相继来人捡石头。时隔不久，一个有文化的人听到消息也来到了这里，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煤，便组织大家开采，运往城市出售。时间长了，有些人定居该地，便形成了村落。因为这个村落正好坐落在双鸭山的西南坡，于是便给该村起了个名字，叫双鸭山屯。

0: 解放后成立了双鸭山矿区政府，1956年成立双鸭山市。阿拉善盟地处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西与甘肃省酒泉地区相连，东南依贺兰山，东北与巴彦卓尔盟、乌海市接壤，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交界。阿拉善一词最早记载于蒙古秘史，关于阿拉善的词义有几种解释，一般认为此处为蒙语贺兰山的音转。贺兰山呈南北走向，巍峨陡峭，是阿拉善赖以生存的水源涵养地，它犹如一道横亘南北的天然屏障，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东移，削弱来自西北的寒流，保护着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相传古时贺兰山森林茂密，大量野生动物繁衍其间，并时常有成群结队的骏马出没，蒙语称之为贺兰或呼兰，是黑色骏马的意思。成吉思汗第二次远征西夏时曾在此山中围猎，不料被突然跑出来的野马惊吓了坐骑，成吉思汗跌落马下受了重伤，因而部下们把这座山称为贺兰山。因为当时蒙古没有文字记载，只是靠口语传播，逐渐演变为阿拉山，而山脉以西的这片土地就被称作阿拉善，其意是骏马出没的地方。另外，阿拉善一词在蒙语中还有屠宰的意思。据传说，13世纪中叶，成吉思汗率兵西征唐古特，来到贺兰山附近，看到这里草场茂盛，牛羊肥壮，便在这里休整部队。将士们吃到当地的羊肉，觉得香嫩可口，欢喜异常。成吉思汗见状，遂指令屠宰肥羊，供给军队食用。于是人们便称该地为阿拉善，意为屠宰之地。这是阿拉善的又一说法。还有一种传说，在贺兰山顶有一块占地十亩的花瓣色的卧牛石，人们称之为阿拉善。清朝时期，阿拉善建盟之初，朝廷要指定事中地点作为会盟处，以便召开第一次盟会。因为蒙古是游牧民族，很少定居，于是朝廷就将这块方圆百里牧民都知道的巨石定为会盟之处，人们遂称此盟为阿拉善盟。阿拉善盟由于地处亚洲大陆腹地，为内陆高原，远离海洋，周围群山环抱，形成典型的大陆性气候。阿拉善盟沙漠戈壁广布，沙漠面积居国内第二位，著名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横贯全境，形成了苍茫雄浑的大漠风光。巴丹吉林沙漠以高陡著称，最高沙丘达500米，是世界沙丘之最，高大沙山互不连接，陡峭耸立，巍巍壮观。这里还有世界最大的响沙区和世界最大的沙漠湖群，同时这里还是著名的中国驼乡，其双峰驼数量居全国之首。贺兰山以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生物资源和巨大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动植物资源丰富，有较好的科研教学价值。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2: 斜倚在亭中的柱子上，初春的风微微地吹着，撩动着耳际的发丝，痒痒的。手指摩挲着粗糙的栏杆，微凉的感觉通过指端传到心底。暖洋洋的太阳透过云层照过来，波光粼粼的湖面在阳光下闪着一层层的金光，竟有些晃眼了。澄澈见底的湖水中有悠哉悠哉的小鱼，模糊的身影在湖面上晃晃悠悠，似是一面古铜镜将我的心神射了进去。或许千年前他们俩也在这范蠡湖旁看着这一汪湖水吧。
3: 倪光，你看今日我梳理头发的技艺可是娴熟了些。

0: 范蠡一手持一把如墨般的发丝，一手缓缓用手梳理着。记得第一次的时候，你可是将我的头发扯下一大把来呢。西施说，暖暖的阳光从窗友中透进来，映在西施虽未点粉黛，仍显得格外银白如玉的脸上，眉若远山，眼似水波，唇不点而红，眼目流转之间是那如水般的温柔。是啊，当时太过笨拙了。那你还记得第一次见我的样子吗？当然记得呀，范蠡慢慢地说着。那是一个春天，我处理完公务，闲来无事，泛着小舟，任意东西。或许是我们之间有缘吧，竟然让我飘到了筑罗村，那边是真的美。溪水澄澈，绿树成荫，鸟声婉转在耳际，我似乎就要醉在那片山水之中了。但是你的身影就像惊鸿一般闪现在了我的眼前，乌发松松地拢在耳际，皓腕执着薄薄的纱在水中漂洗着，那就是一幅画啊。西施听着范蠡的阐述说道，但那是20年前的西施，而不是现在的西施了。泪水缓缓从她眼角渗出，顺着脸颊流下。一光，当年的我们有太多不得已，家国覆灭之际，我不能为了自己，为了我们，就放弃越国那么多的百姓。少伯，你总是要把所有的担子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哪怕是心中有千般苦，也不向我说。那9年确实像一场梦，我要每天虚伪地戴着面具迎合着夫差，说着我不想说的话，笑着我不想笑的面容。每每听到大王对着夫差卑躬屈膝之时，我知道你和大王都在忍耐，都在等待，等待光复河山的那一刻。幸而我们都等到了，你看现在越国不是经过10年生聚，报了罪礼之仇，正蓬勃发展吗？少伯，你是功臣，难道你不后悔和我一起隐居在这里，泛湖五州，做一个平头百姓吗？一光，和你在一起，我怎么会后悔呢？暖暖的阳光照在两人相依相偎的身子上，投射出两道长长的身影。西施用手绢拭去了眼角的泪水，范蠡看着西施拿着梳子缓缓地梳着。一光，我们就在这湖边住下来，不问世事，看看湖水，捕捕鱼，就这样终了一生吧，你说好吗？西施定定地看着范蠡，嘴角露出一抹清浅的笑意，缓缓地说，好。那汪水还是那汪水，还是那么澄澈，似乎透过那一汪水就可以看见当年范蠡和西施相偎相依的身影。岁月悠悠，什么都没改变，只不过当年的水没有名字，但是此刻它有了名字，叫范蠡湖。悠悠湖水流淌千年，依旧在诉说当年烽火之后的沉静。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场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在陆安市静安区的南部有个山村小镇，古时因马政文化而闻名，现在因高考工厂而人人皆知，这就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陆安市金安区毛坦场镇。说是元朝末年，随着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穷苦百姓的反抗此起彼伏，毛坦场周围的黄姑寨、响罗寨、鸡鸣岭、三尖寨和鲍儿岭等地都成了农民起义军的营地。毛坦场一带不仅成了义军与元朝军队相互厮杀角力的地方，也成了朱元璋和陈友谅这两支义军逐鹿天下的战场。正是这一时期，百姓背井离乡，四处流离，加上瘟疫横行，这一带被称为毛坦场，意思是这儿因土地被大量刨荒， 成了人烟稀少、茅草丛生的荒凉之地。据有关史料记载，明在内地养马既有14间所，其中在安徽境内有5间33群。毛毯厂由于水草丰茂，逃难的百姓们纷纷从外地回来了，他们为朝廷喂养军马以待税粮，不久这一带又渐渐繁荣了起来。像白马监、驻马冲、走马岗、印马堂、上马石、马岭拉、马道子、马兰口、马扎寺和养马冲等地名都与马有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毛毯厂被人们根据谐音改称为毛毯厂，并从此定名。大约可以认为毛即茅草，毯即平坦大范，厂则代表了明代时有一种三面或四面无墙的房子，这些无墙的房子被称为厂。皖西地区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中世纪城堡，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清老街建筑特色也是沧桑的见证。老街呈东西走向，全长1320米，核心部分面积 35.11 公顷，多为明清时期所建的徽派古建筑。老屋虽经数百年的风雨剥蚀，但雄姿仍在。这里的房屋多为前殿后房带住宅，木结构，铺板门，一般两三进，处处呈现出浓郁的大别山特色。不宽的街道全部用青条石与鹅卵石铺砌，青条石上深深的折印是旧时独轮车留下的痕迹，也是岁月的痕迹。由于明清时期的茶马政策，使得毛毯厂由明及清形成了以茶、盐、农、商为主的百业兴旺、商旅聚集，以方、黄、刘、蔡四大家族和屠宗营的屠氏家庙、屠氏公馆为代表的建筑风格层出不穷。到咸丰末年，毛毯厂形成了六帮七街四大家族，六帮即六义帮、京德帮、河南帮、湖北帮、南京帮、庐阳帮，七街即上街、中街、下街、垮子街、南京街、油坊街、牌坊街，并建有东南西北四大闸门、万年石戏台和三处功德结孝坊，全用石条垒成。
1: 在中国的地名中，有许多是来源于神话传说和故事，说起来还很有趣。陕西省蓝田县有个华胥乡，华胥乡有个女娲村，这两个地名就来源一个古代神话传说。相传在距今五六千年以前，这里曾是一块四周被水包围的高地，叫渚。在这渚上住着一位聪明的姑娘，名字叫华胥。有一天，华胥去渚边游玩，发现一个巨人的脚印，很大很大，他觉得很奇怪，便在巨人的脚印上踩了几下，没想到这一踩身上产生了一种异样感觉，回到家里便怀孕了。后来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伏羲，他就是后来教人驯化动物、建立家庭的五帝之一。后来华胥又去渚边踩了巨人脚印，又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女娲。女娲就是练五色石补天、斩大龟族、做天柱、支撑天空、为人们造出一片世界的女神。这个神话传说一代代传了下来，后来人们便把传说中华胥到渚边游玩的地方叫华胥，把传说中女娲出生的地方叫女娲，于是就有了华胥乡、女娲村这两个地名。陕西省南部的佛坪县之名也是源于一个神话传说。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是一处田坝平坦、水源充足、庄稼茂盛的风水宝地。后来来了三条孽龙争夺这块宝地，一条是水龙，一条是风龙，一条是火龙。这三条孽龙相互厮杀，水龙吐水淹没了田园和庄稼，火龙吐火烧毁了房屋和树木，风龙吐风飞沙走石，直搅的这块宝地一片狼藉。后来此事被如来佛祖知道，如来佛祖便派了两位罗汉前来降服这三条孽龙。 两罗汉设了

0: 迹，找来一块又圆又大的鹅卵石。待到三更时分，三条孽龙前来作恶时，罗汉高声说道：我俩奉如来之命前来为你们攻断，这里有一颗水晶球，谁先咬住，宝地就给谁。说完，将手中的鹅卵石抛向了天空，只见一道闪光，鹅卵石变成了巨大的水晶球，在天空旋转。三条孽龙围住水晶球上下翻腾，拼命争夺，互不相让，直搅得天昏地暗。正当他们争得不可开交时，东方破晓，万道霞光洒向大地，三条孽龙立即在高空中僵住，并被印在了水晶球上。三害被除，这里又恢复了原来的美景，人们又得以安居乐业。后人根据这一传说，在平坝中央修了佛爷庙，并将这里取名叫佛平。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之名也是来自一个神话传说。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草原上风妖沙魔横行，刮坏了牧草，淹没了河流房屋，牲畜死尽，牧民尸骨遍地。后来从天上降下两位神仙，男的叫呼伦，女的叫贝尔，他们降服了风妖沙魔，吃甘露于草原，使草原重新恢复了生机，变得美丽起来，人们也过上了幸福美丽生活。为了感谢和纪念他们，人们便将草原取名叫呼伦贝尔了。四川合江县东南大曹河畔有一个名叫福宝的古镇，此地名也源于一个神话故事。福宝原名福宝场，后在重建时发现了一块直径七尺的巨大鹅卵石。关于这块鹅卵石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有一个名叫秀娥的贤惠媳妇儿，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但却家遭不幸，家中被盗贼洗劫一空，儿子饿死了，丈夫病倒了，婆婆急瞎了眼。悲痛欲绝的秀娥到河边为儿子挖墓坑，挖掘时发现了一块奇异的鹅卵石，那卵石光滑剔透，闪着金光，秀娥甚是喜爱，便将其带回家中，没想到奇迹发生了，丈夫见到卵石病好了，婆婆见到卵石眼明了，儿子也复活了，小镇也因有了卵石而变成了福天宝地，于是人们便将小镇改称为福宝了。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西安古城南门以西有一条古老的街道，名字叫箱子庙街。说起这一街名的来历，还有一段历史故事。唐朝时佛教盛行，尤其是唐宪宗时，崇佛达到了高潮。元和十四年，即819年，宪宗派人从法门寺迎佛骨入京，在皇宫和各大佛寺供奉，一时朝野上下竞相拜佛，直弄得民不思耕织，官不思理政，大量的佛教徒更是饱食终日。当时任刑部侍郎的著名文学家韩愈目睹此状，痛心疾首，毅然写了《论佛骨表》呈宪宗皇帝。他指出迎佛骨是伤风败俗、贻笑四方之举，要求把佛骨投诸水火，以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祸。宪宗见表大怒，要杀韩愈，后经群臣解救才免去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获罪被贬，赴潮州时无人随从，只身前往，行至蓝关时，其侄孙韩湘特意赶来送行，韩愈很是感动，后人对韩湘的这一举动也大加赞赏。韩湘是韩愈二哥韩介的孙子，很有道德才识，他在韩愈去世前一年考中进士，官至大理寺丞。韩湘去世以后，人们基于功臣孝子皆神仙的传统思想，也把他神化了，将他奉为神仙，后来越传越广，最后竟演绎成了八仙之一的韩湘子。清代时，西安人民为他建了湘子庙，让他享受人间的供给，并将湘子庙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湘子庙街。现在湘子庙已经不复存在，但湘子庙街的地名却一直沿用至今。
1: 你说咱爸妈这过

0: 我姐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先来说这第一件事儿。话说在江苏南通，有一位已婚的男士在公司上班，这个女领导呢就给他布置了一些工作，他呢可能就异想天开，想太多了，觉得你说这女领导会不会对我有什么想法呢？咱们来看一看究竟是有想法还是没想法呢？说这位王大哥呀，是已婚人士啊，已经结婚了，在某公司呢当跟单员。可是呢，咱也不知道谁给他的这个勇气和自信，他总是觉得自己非常有男人味儿，相当有魅力。咱不知道他这个信心是哪来的呀？公司的女领导啊，这就刘大姐呀，平时呢就是用微信跟她联系，给她呢布置点工作，配点活。本来吧，这就是很正常的，这个领导给下属布置工作。但是没想到呢，这王大哥呀，他倒好，浮想联翩，觉得说呢，这个女领导啊，好像有点喜欢的。就是想多了。他呢经过观察发现，这个领导这刘大姐呀，长得挺漂亮的。怎么说呢，就这个人呢很有气质，散发着女性的魅力。从此以后呢，他就开始给这个女领导刘大姐啊开始发送消息了，言语之间呢就是暗藏着他的一些爱意啊。不是，你哥们儿，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后来这个领导啊，在了解情况之后啊，也发现了，原来这人已经结婚了，结婚了你还给我发这些肉麻子的话干嘛呢？我就当你喝多了，胡言乱。

万宇德了。啊，就给他回消息了，说呢，以后呢，咱俩在微信上有工作的事儿，咱就聊工作的事儿，如果没有的话，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可是呢，这王大哥呢又上来自信劲儿了，他认为，哎，对方可能不是在拒绝我，可能他有一些害羞，有点腼腆，不好意思，故意这么说的。其实他还是有点喜欢我的。哎呀，我这个大哥他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心里有点什么问题？人都已经把话说得很直接，已经很直白了，你就聊工作就行，人家对你没有其他的想法，就是普通同事上下级的关系，你搁这干啥呢？于是呢，这个大哥呢就来自信了呗，就频繁的给人家发消息，言语呢也很暧昧，故意说一些哎挑逗的一些这个信息。他呢满心以为这刘大姐肯定会和他一样，哎呀，是不是两情相悦，很快就会答应，就是和他就交往了。想的挺美呀。这大哥呢也是挺有韧劲的啊，白天也发，是晚上也发。说的那个话呢已经不能算是肉麻了，说那话有点膈应人了都。哎，这领导刘大姐呢气得忍无可忍，直接就回信了，明确反感他的行为。但这王大哥呢不依不饶，继续发着各种信息。这刘大姐呀气得就直接警告了，说以后你只能发工作信息，你要再这么给我发一些没有用的，我就给你删除了。这要是按正常人的话，你肯定得收敛点啊，这领导已经生气了，你还搁这发消息，你不找事儿呢吗？这王大哥倒好啊，被人拒绝之后是怀恨在心，到处呢跟公司同事造谣，说他这个领导啊，这刘大姐，你别看为人好像看得挺有气质的，其实呀、啊、私底下作风可不好了，不检点还说什么还亲眼看见了，他搁这造谣呢。这他所说的话呢信口就来，全凭一张嘴，到处呢去诋毁人家的名誉啊。那这些话呢没过几天就传到了领导这刘大姐耳里面，搅得这刘大姐的生活和工作都不得安宁，把这刘大姐气得呀哭了好几天，都没来上班，可能情绪也是受了影响了。后来直接把这王大哥所作所为呢上报给了公司，老板知道之后呢是气得拍案而起，说我们聚在一起这每天忙什么呢，不就是为了忙工作，大家伙多挣点钱吗，我雇你来让你来骚扰人家的呀。公司呢就召开了全员大会，把这王大哥发的骚扰信息啊，包括同事的证词都摆出来了。老板呢让大家表态啊，说今天我也不独裁了，大家伙呢投票啊，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处理，是同意留下把他留下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话也请举手。大家伙呢也是啊敲头接耳说，哎呀，这咱们公司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这厚颜无耻之徒啊。这不是咱们公司的败类吗，给咱抹黑了啊，这咱们同事怎么能有这样这么变态吗。后来吧，员工呢齐刷刷的同意，哎，都举手说我们同意开除他，必须开除他。这样的人品不行，不能留，公司呢就和他解除了劳动合同啊。这样的人公司呢也不敢用也不能用啊，因为什么呢，根本没有什么制度规章，你眼里面还有没有领导了，那领导人家给你配活，你就把工作完成就完事了呗，你给人发什么一些骚扰信息。这王大哥呢不服气，你不是跟我解除劳动合同了吗，他呢就去找劳动仲裁了，人家没搭理他，他气不过一纸诉状把公司直接给干到法院去了，就说呢这要让法院评理，说我给这个刘大姐发的信息只是稍微暧昧一些，但只是同事之间正常的交流。后来人公司说了，你那叫正常交流，你那就是骚扰。人公司有聊天记录，铁证如山，你还搁这信口开河，你可太能说了。

再说了，人家公司也不是单方面的把人开除了，是开了全体员工大会，而且还提前了通知工会了。最终呢，法院判决驳回了王某这王大哥的诉讼，不支持任何的赔偿。就他这个事儿吧，自找的，就一个字儿，就该。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有的网友说呀，这事儿应该直接移交给公安机关，把他法办，给他抓起来，让他那给他让他这个给他关监狱。还有的网友说呀，说这类型号的男人呢，智商和情商是有很大问题的，那可不是嘛，咱不知道他莫名其妙哪来的自信。你正常人，你已经结婚了，你好好工作，你把你的家庭顾好，老婆孩你都照顾好就完事儿呗，你跟着领导你瞎聊啥呀。人品也不咋地，人家领导你就是明确拒绝他，他倒好，不知收敛，不检讨检讨自己啊，这个行为作风问题，反倒是出去造谣说人家哪不好哪不好，你这啥人呢？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儿。下一件事儿，说在2025年的时候啊，在浙江杭州，有一个男子呢，凑了这是5万块钱呢，干什么呢？跟朋友合伙干买卖，开了个理发店。哎，我看这网上说的，一个是朋友，另一个是亲戚，千万不能嘎伙做买卖，容易反目成仇啊。咱们来看看，那这个和朋友之间合伙干生意，最后是怎么样的结局呀？说这个哥们儿吧，原本想着说想和认识多年的朋友合伙创业，知根知底儿的，我们可以说是就是老铁了啊，或者是发小的关系，知根知底儿，也不用说过多的防备。我打算呢，出5万块钱入股，以后呢还能在店里上班，相当于花5万块钱给自己办了个工作。哎，本来他这个小算盘打的是叮当乱响啊，算的挺明白，想拿着固定的工资，然后到年底呢，他还能分红，觉得比自己单干那稳当多了。自己这是老板，是不是又是员工，还自己的店跟哥们儿合伙，那稳上加稳。哎，他的这个计划呢是挺好的，但是开店没多久，也没过几个月，他就感觉这个事儿啊，好像是不太对劲。哪不对劲呢？说这个店里面的生意呢，比他想象当中还要红火。这个明眼人呢都能够算出来，每个月就大概一算呢，咱去掉房租啊、进货，包括各种的水电开销，净利润最少也得在5、6万。就一个月净利润5、6万块钱，那么生意好的时候可能会突破10多万。那按照这个营收，哪怕咱就是分点小头，一年下来那也有不少的收入啊。可是从开店到现在，他这个红利分红，他一分钱也没拿到。你说这分红，咱说可能也没到年底，年底分红，那咱就不讲究，那没分也就算了。当时他跟这哥们儿俩人不商量好了吗？说每个月呢，我不在这上班嘛，你得爱给我开工资，开多少钱呢？8000块钱。结果呢，到月之后给他的开多少呢？也就4200块钱，不到5000块钱，就将近差了一半。一开始呢，这哥们儿就想了，可能这店铺呢也需要周转，哎呀，交一些房租钱，再加上进货。可能是暂扣一部分也挺正常的，可是时间久了呢，这个事儿呢，他也没开口，也没张嘴，在心里面忍不住起了疑心，就是这个店儿呢也挺挣钱的，为什么到我这儿分红没有，完了工资还给我打了个折？更让这个哥们儿难以接受的是什么呢？说自己偶尔闲下来的时候呢，玩了一会儿手机，直接被他这个好朋友以违反店规为由罚了50块钱。哎呦我，你俩就是大老板和二老板，你能让他把钱给你罚了？他那个朋友倒好，他那个朋友每个月是拿12000的工资，日常呢，也不在店里面，就是人家就是像老板一样甩手掌柜。到这个盗号以后，人把钱提走，人家撤了，搁这挂个名，一个月12000。哎，谁也管不了他，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从来也没被谁发过钱。哎，这是很明显，这不挺双标的吗？这哥们儿越想越来气，这不对劲呢，这凭什么呀？忍无可忍之下，他提出个要求，说我得看一看店铺的这个账单啊、账目啥的。我也是作为出钱的股东了，我查一下账本，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可是他这个朋友呢，一直找理由推脱，说：“哎呀，哪个账本看啥呀？就咱俩这好哥们儿，是不是？我还能少了你钱吗？再说那个账本现在也没整理完，里面写的乱七八糟，你也看不明白。一会儿又说这个没写明白，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一会儿又说，哎呀，店里面的事儿呢，不用你操心啊，你就等着分钱就行了。从头到尾啊，就没有把这个账目交给他看过。这下这哥们儿呢，
彻底反应过来了，合着自己投了5万块钱真金白银进去了，既拿不到该得的分红，工资呢还被无缘无故的克扣，就连这个待遇，连普通打工的他都赶不上。你这还算什么股东了？你分明就是被熟人给坑了嘛。于是呢，他就提出要求，说不行，我撤股吧，我退出。要求呢退还自己当初投的那5万块钱。本来说退股这个事儿吧，他也是合情合理的要求，没想到朋友却说什么呢？说了一番话让他傻眼了。他朋友说呀，5万块钱呢已经作为投资投进来了，现在店里面的钱呢都是用在房租和进货上，你想退股呢，要钱是真没有，没有钱。而且说投资呢只能转让不能退钱，你想要退钱在我这儿跟你说门都没有。更让这哥们生气的是什么呢？他朋友还反过来指责他，说不懂事儿，说大家都是好哥们儿，你怎么就不能够体谅一点呢？账目我早晚我肯定会给你看的，你着什么急呢？你说你这一闹，大家伙这面子都不好看，是不是？他光说这个事儿，他全程不提为什么提好之前定好的分红不给人家，为什么8000块钱的工资到后来变4200块钱了？就不太讲道理啊。很多网友看完之后都表示说，这明摆的呀就是利用熟人的信任挖坑，典型的杀手，本来想着合伙做生意双赢，结果呢变成了被熟人坑钱坑利，换谁都受不了啊。再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这样的人呢，他这个心眼儿都是坏的，朋友根本做不了，谁跟他做朋友谁吃亏，赶紧把这个钱想办法要出来远离他。

有些人就是这样，本来一开始吧，大张旗鼓打的是兄弟哥们儿情谊之间这杆大旗，结果呢，一看到挣钱以后，什么兄弟情谊都靠边站了。也希望吧，希望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当时是也是抱团取暖，是不是？一个人打工在外拼搏也挺难的。你说你俩合伙投资，你说干个买卖，好好经营的，那多好啊！何必为了眼前这点小钱，你说这哥们情谊都给破坏了，那根本就也不值当的呀。是吧？就是在利益面前吧，看有的人怎么选呗。有的人依然会坚守自己的底线，一码归一码。哎，做人讲诚信，讲信用，重感情。但有的人什么呢？利益是第一了，其他都往后照。你要是我感觉这诚信很重要，你这人就是做事没诚信的话，你可能。当时眼下你可能挣点小钱，你这个路啊，你我估计是走不太远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才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8: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7: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9: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配吧。
1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7: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16: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6: 请带走。

0: 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

0: 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4: 在家里是家风。
5: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4: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4: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3: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4: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直挂直翻济沧海。
4: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9: 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

0: 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上文书说到了青州的慕容知府跟秦统领一商量，那么秦统领亲自领着人马来到了清风山，要围剿这些山贼。可是刚到清风山下，这小流氓花荣是挺枪迎敌。秦明上前用手一指：花荣啊，你辜负了朝廷的期望，你真的和这些山贼搅和在一块儿了，看我秦明拿下你的人头。说着话，他举着狼牙棒就来战小李广花荣。这小李广花荣一看这秦明秦统治举着狼牙棒迎上来了，他是一点都没在乎。小李广花荣那可了不得呀，那在大宋朝武将当中，那也是出类拔萃的。他举着枪是迎战霹雳火秦明，这一交手，两个人就打了40-50个回合呀，可以说是不分胜败。但是花荣他是有备而来，打着打着，你看他一拨马，就顺着山下那小路跑了。秦明一合计：好啊，你个花荣，你还敢跑，拍马哒哒哒哒哒哒就追去了。他追着追着，他就忘了花荣的绝活可不是枪啊。你看他把枪搭到了鸟子环上，左手拿着弓，右手在走兽湖当中就把剑拔出来了，来个拉弓满月，扭身，啪，就这一剑呐，好嘛，这一剑你就听咔嚓一声，把秦明秦统治盔顶红缨啪嚓一下子射掉了，这就是给你个信号。秦明一惊啊，他就不敢向前追了，一拨马就想往回走，可是一发现带的这些人没跟上来呀，就在这一愣神的功夫，人家花荣已经骑着马奔山上去了。花荣离开着秦明，秦明心里边就没底了。哎呀，我这打的什么仗啊，我带着这500人马哪去了，我还是先下去吧。他又顺着路下山了，一看自己带的人马还在那儿等着呢，他领着手下的人马又回到了山下这片树林子里边。这时候啊，他手下的军士就有人说了，说是啊，这条路恐怕不是正路，要是上了当，咱们可就没退路了。秦明一想，可也是，这山底下树林子里的路肯定有埋伏啊。他一看天色已经晚了，再说现在已经人困马乏，赶快下山吧。下了山之后， 马上就准备造饭。这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这火头军就开始造饭了。他刚把火点起来，结果啊，乱了套喽。就听这山上山下锣声乱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秦明这下子可急眼了，你看我们吃点饭你们还不消停，这些山贼也太他妈讨厌了。他赶快领着这些军马往山上跑，这时候就见树林子里边乱箭就射出来喽，一下子就射死了好多个军卒啊。秦明只得又一次返回山下。那么再说山底下这些军士只顾着做饭，只见山上有几十把火光呼啦一下子就刮下来喽。等着秦明领着人马赶到的时候，赶快把火扑灭，要不就得被火烧死啊。这时候火已经灭了，当天的夜晚这月亮就出来了。秦明现在有些发懵，哎呀，这火刚扑灭，一会儿能不能再来点火呀？就听这山嘴上滴滴答答的吹起了鼓笛的声音。哦，那声音可真是美极了，悠悠扬扬啊。秦明一听，这么晚了，怎么还有鼓笛的声音呢？他腾的一下翻身上了马，顺着声音这一望，就看山顶上点着十几个火把，花荣还有宋江在那山上一边赏月一边喝着美酒。秦明一看这场面，心里的气势不打一处来呀，勒住马在山下用手一指，好啊，你个山大王花荣，背叛朝廷还喝酒赏月。花荣看他笑了一笑，哎，秦同志啊，你别着急，先回去休息休息，我明儿个再跟你争个高低。两个人正打着嘴架，可是就听手下的人马哇就喊起来了。秦明回头一看，山上这火炮火箭哗啦啦啦就下来喽，背后二三十个小喽啰一群呢，把着弓弩嗖嗖嗖就往秦明手下的人马里边射呀。秦明手下的人马根本就没准备，呵，这一下子死伤无数啊。再说现在已经是三更天了，这些军马呀叫苦不迭呀，顺着山上就往下来。这时候都赶到一条小河边，山上的滚木雷石下来了，得了，下河逃命吧。结果一下这小河沟，这顶上的水哗就放下来喽。这小河沟一下子就变成白茫茫的一片，那可不是小河沟喽，简直就是一片白茫茫的水呀。好多个军士都淹死在里边喽。现在秦明可知道上当了，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里不出外不进。秦明把马一拨，骑着马在水里边想往山上赶，可是没走三五十步，是连人带马扑通一下子掉进挖好的陷马坑去了。两边埋伏着挠狗手，叽叽咔嚓就把秦明给搭起来了，把他穿戴的铠甲都给扒了，用绳索把他一绑，把这马也给牵着，押解着秦统治就奔清风山上来了。原来啊，秦明中了人的计了。当这些小喽啰兵把秦明押到山寨里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再看山上五位好汉坐在了聚义厅上，这时候秦明押解到厅前了，

花荣一看，秦明真的被活捉了。昨晚上咱俩还打嘴架呢，今儿个你就成为我的阶下囚了。他连忙跳离了交椅，亲自给秦明解开了绑绳，把秦明扶上厅来，那头拜在秦明的跟前。秦明可慌了神儿了。古代年间打仗，这军人只有马可尸还。可是今儿个，咱们是人家的俘虏，可是人家没杀咱们，还给咱们见礼，这哪受得了啊？这秦明这个人非常的仗义啊，当时就说了：“我是被擒之人，应该由你们碎尸万段的，怎么还给我下拜呢？”小李广花荣跪在地下就说了：“勿有冒犯，妾起恕罪。”说完这句话，他就把霹雳火秦明的那些铠甲锦缎拿出来了，让秦明穿好了。这大将军一穿上盔甲，这跟刚才可就不是一个模样了。要不怎么说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就这意思。秦明就问花荣：“这几位好汉都是什么人呢？”“这位就是我的哥哥，你听没听说郓城县有个宋江，宋押司啊？”“哦，他不是张三吗？”“不是，张三呐，是假名。”“哎呀，早有耳闻呐！要说宋江这名字，在当时朝廷内外。”包括民间的百姓和这些做工的官人都知道，这即是与宋江、宋公明的大名。那么紧接着，他就把燕顺、王英、郑天寿挨个的给秦明做了介绍。秦明一看这三位，心里合计：我早就知道，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抓你们这些山贼呀。可今儿个没想到，我成了你们的阶下囚了。秦明现在非常感谢人家的不杀之恩，把你的命救了，那也算救命恩人呐。他首先来到宋江的面前：“宋大哥，久闻大名，没想到今儿个在清风山见到了。”宋江是连忙还礼呀。紧接着，宋江就把离开郓城县所作所为，还有。刘知寨和他妻子的情况也都一五一十的说了。秦明听完，把头就摇晃起来了。哎呀，大哥，我悔不该单听一面之词啊！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情况啊！待我秦明回到州衙，跟慕容知府一说，这件事啊，就算过去。那么燕顺说什么也得把秦明留在山上住些日子，杀猪宰羊，好一顿的款待。抓到山上这些军汉，也得好好款待款待啊，把他们都藏在山后的房子里，好酒好肉的供着。这些军汉呐，心里挺高兴。哎呀，咱们命大呀，没被那大水冲走。要是冲走了，小命不就完了吗？跟着秦明秦将军出来，吃不了亏。你看看，这要是待个10天8天的，咱一个个就得多长二斤膘。得了，你可别瞎说了，还10天8天呢。这要是再有一场大火，我看呐，咱就回不去了。哼，加点小心吧。咱们既然来了，人家就不能饶了咱们。没事儿，秦将军那朋友多，跟他们说道说道，就把咱们放了。这些军士就等着秦将军的好消息。就这样又过了几天，秦明心里边着急呀，不能总在这待着，就跟燕顺和花荣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咱们既然已经是朋友了，我感谢你们的不杀之恩，我手下的军校还得跟我回去啊。以后咱们哥们都是好朋友，好好的合作。燕顺呐，悄悄的对他讲了：“
秦同志啊，你既然领了青州的500兵马来到清风山抓我们这些山大王，你怎么能回到州里去呢？这慕容知府不得给你见罪吗？不如你在这儿，咱们就合伙创天下，论秤分金银，有福同享，是有难同当，何必回朝廷受那种窝囊气呢？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我秦明生是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呀，这朝廷给我这么高的待遇，兵马总管还是统治使的官职，按现在说那也是副省级的干部啊，朝廷既不亏了我，我怎么能当强盗呢？你真想留我，莫不如把我秦明就杀了。花荣赶忙过来了，兄长息怒，听小弟一言，我当初也是朝廷的命官，无可奈何被逼得走到了这条路啊。总管大人，既然你不肯落草，你想如何就如何，你早坐一会儿，一会儿我安排把你手下这些头盔器械都找回来，还到你的手中，都还给了他们。这些军卒把马匹和军服都穿好了，秦明领着这些人就下山了。他们下了清风山，走的是大路，奔青州就来了。走了也就十来里地儿，远远的就看尘土飞扬啊，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呢？秦明心里边就犯了合计了。来到城外再一看，有几百户人家被大火烧的是片瓦不留哦，横七竖八杀死了好多个人，你看那血可地都是啊。秦明一看大惊失色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青州城外有一场打杀呀。他正想着这场打杀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来到这吊桥之下了。这时候一看，这城墙上摆着滚木雷石，秦明大喊一声，给我放下吊桥，带我入城。城上的这些军士一看是秦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起鼓来了。这鼓声一敲起来，呐喊声是铺天盖地就喊起来了，抓秦明啊，不要让秦同志跑了，千万不能把他放入城内，谁要是抓住秦明，奖赏千贯呐、呵，好嘛。秦明就纳闷了，怎么抓住我还有赏，还不让我跑了，还不让我进城，这什么意思啊？哎，我是秦总管，怎么不放我进城啊？说完这句话，你看慕容知府来到了城楼之上，用手一指秦明，你这个反贼，不知羞耻，昨天夜里派人来攻打城池，杀了城外好多个百姓，又烧了好多个房屋。秦明心想，这是哪儿的话呀，我什么时候昨晚上过来杀人来了啊？就在秦明想分辨的时候，你看这慕容知府一回身，让他看看，好嘛，秦明一家老小这人头全挂出来了。哎呀，秦明一看自己家的老小妻儿是一个活的没留啊，这血淋淋的人头往那一挂起来，秦明可受不了了。再说这秦明是急性子人呐、一看自己家老小的首级挂出来了，气炸连根肺，挫碎口中牙呀，在马上哇呀呀呀呀暴叫啊。可是就在这功夫，弩箭就像鱼眼一般，唰啦唰啦唰啦就射下来了。

0: 明啊，真就有些发懵了。我在清风山住了这么几天，怎么有人冒充我攻打城池？这可真冤枉我呀。那么我的妻儿老小都被慕容知府杀了？慕容知府，慕容知府啊，我要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秦明是下决心要跟慕容知府是血战一场，他领着人马想回清风山。这回啊，我是主动投靠清风山，跟朝廷斗争到底。他领着人马一回身，就看宋江、花荣、燕顺、王英、郑天寿这五位首领领着几百个小喽啰兵迎上来了。宋江在马上一切身，秦同志，你怎么不回青州了？秦明啊，一听这话，这气不打一处来呀、啊！哎呀，我说宋江、宋公明啊，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打着我的牌子，去杀害了好多个黎民百姓啊！结果我一家老小被慕容知府一个没剩全给。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1: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情深意重》。
11: 白发苍苍老妇为什么常跪公安局门口？是什么让恶毒的后母可以良心发现？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旁观者大打出手？关键时刻亲情将释放怎样的威力？一切尽在警示通言之情深意重。
12: 鞭打芦花，说的是啊，古时候有个男孩叫魏子干，自幼丧母呢，其父后娶一女子，又生下了一个男孩。子干的继母对他是千般苛刻，百般刁难。做棉衣时呢，给自己生的儿子用上好的棉花，而给子干用的是什么呢？是芦花。父亲见子干穿着厚实的棉衣，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是勃然大怒，举起鞭子抽了下去，棉衣破了，芦花随着寒风是纷纷扬扬，父亲泪流满面。回家后呢，子干的父亲写下休书，要休了这个狠心的女人。子干跪地求情，说自己没有了亲娘，不想让弟弟再失去亲娘，继母虽不爱他，却爱弟弟。哎，真是催人泪下，警醒世人啊，一个大人都不如一个孩子懂得多。孩子都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那大人为什么却不知道呢？都说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啊。
2: 崔东海生活在北方的一个普通家庭，他有着原本一家三口，小日子是和和美美，妻子是个职工，自己是个司机。不幸的是，在崔东海的儿子崔先科刚刚3岁的时候，他的妻子去世了。
12: 人生四大危是：幼年丧母，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妻子死了还可以续弦，如果孩子失去母亲，就会掉到冰窟窿里。光是有个慈父，没有慈母的话，孩子会受到很多的苦啊。
2: 突如其来的厄运打破了原本平静和美的家，一下子让整个家变得冷清了许多。崔东海是个朴实善良、勤勤恳恳的普通工人，在同一个公司的售票员苗春兰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崔东海，觉得崔东海人不错，做事情踏实稳重，为人厚道，认为是一个可以值得依靠的对象。但是崔东海担心他的儿子受罪啊，毕竟很少有后妈对待别人的孩子会像亲生的一样。性格奔放的苗春兰答应崔东海一定会像亲妈一样照顾崔先科的，这让崔东海非常的感激。就这样，两个人很快就确定了关系，不久就结婚了。
12: 现在这个社会啊，就算是当亲妈都难当，更何况是当后妈，那就可谓是难上加难了。嘴上说的很好的苗春兰的实际行动会如何呢？崔东海和苗春兰结婚刚开始呢，苗春兰真的是像亲娘一样照顾崔先科，从学习到生活各个方面照顾的真是无微不至啊，就连邻居们都啧啧称赞，亲妈也不过如此。结婚一年后呢，苗春兰也有了自己的儿子，家里面就开始不太平了。苗春兰的脾气呢也是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砸盘子砸碗，拿崔先科出气啊，让崔先科做家务稍有不合他的意思就对他又打又骂。但只要在崔东海面前呢，还是装出一副慈母的样子，处处关心照顾崔先科，这让总是在外跑车的崔东海呢很放心，还觉得自己找对了人，没有委屈自己的儿子。
11: 一个成绩优秀、品德高尚，一个不学无术、调皮捣蛋，手心是肉、手背不是肉，考上重点大学却变成了打工仔。世上还真有被欺负还心甘情愿的人。警世通言之情深意重正在播出。
13: 崔先科比崔思汉年长3岁，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哥哥崔先科处处照顾弟弟，关心弟弟，从生活到学习，弟弟崔思汉从小就骄横跋扈。吃饭的时候，弟弟是想吃什么吃什么，哥哥是有什么吃什么。穿衣服，弟弟是要名牌，旧了就扔。哥哥对衣服那是得过且过，从小到大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总是穿弟弟的旧衣服，遍体都是后母留下的伤疤。用的所有东西，崔思汉也全部都要名牌。哥哥崔先科从来都是挑拣弟弟用过的再用，有时候赶上弟弟不高兴，弟弟用过的东西哥哥也是不允许用的。即使弟弟这样对待哥哥，崔先科对弟弟还是百般呵护。
12: 在采访的过程中呢，一位老大娘拉着我们记者呢要聊一聊。这位大娘说她和崔家做了邻居呢几十年。据这位老大娘说啊，在苗春兰刚嫁过来的时候啊，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呢，对小先科真的是没得说。但是自从汉汉出生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脾气变得特别的暴躁。小科这孩子命苦啊，从小就没了亲娘，爸爸总是跑车在外，平时呢总能听到小科被打的声音。这孩子就是懂事，不论打成什么样子是都不吭声啊。这孩子可争气了，从小呢就学习好。这回孩子终于长大成人了，考上大学了，他后母还死活不让上。大娘说到这里哭了。崔先科呢，本应该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面幸福的成长，本应该有属于他的年龄的快乐，但是实际上小小年纪的崔先科却承受了他这个年龄所不应该承受的一切。
13: 崔先科虽然比弟弟大3岁，但是两个人是一起上的学，哥哥在班里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弟弟的成绩却很糟糕。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通常都是表扬哥哥崔先科，批评弟弟崔思汉。崔思汉认为是哥哥和老师勾结，总是在他的母亲苗春兰那儿告状。那年兄弟二人同时参加高考，结果是哥哥崔先科以高分考上了重点大学，弟弟却名落孙山。但是很奇怪的是，最终弟弟是兴高采烈地背着包袱去重点大学报到，哥哥崔先科却扛上了外出打工的行李。一下子所有的人都开始质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12: 非常的奇怪啊，一开始呢全村子的人都知道是崔先科考上了重点大学，那大家都称赞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出头的一天了。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从崔家传出呢，弟弟崔思汉考上了大学，崔先科呢没有考上，大家都觉得很蹊跷。崔思汉虽然聪明，但是平时成绩呢一点也不好，老师呢几次还来到家里劝他退学，崔先科呢自己也没说什么。大家问多了，他就回复一句：“谁上大学都一样，弟弟上学也和我一样嘛，也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弟弟也会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的。”
13: 原来当年确确实实是崔先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弟弟崔思汉却是名落孙山。但是后母苗春兰不甘心，不想让先科上大学，想让自己的亲骨肉去读这所学校，于是就软硬兼施对付崔先科。苗春兰先是跟崔先科讲，这么多年他这个后妈做的多么多么不容易，崔思汉是多么多么不争气，如果崔思汉错过了这次机会，这辈子也不会好的。苗春兰见崔先科并没有特别的反应，马上又威胁崔先科。最终弟弟拿着哥哥的录取通知书去上了大学，父亲崔东海却被蒙在了鼓里，以为自己的大儿子不争气。可是崔东海却不知道苗春兰背着他对自己大儿子所做的一切。
12: 很难想象啊，苗春兰让没有考上大学的儿子崔思汉代替哥哥崔先科去上了大学，听上去似乎很荒谬，但这事儿就是发生了。蒙在鼓里的崔东海呢，还以为是自己的大儿子不争气，但是如果他知道事实的真相，知道自己为儿子选择了这样一位后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11: 一个吃苦耐劳努力奋斗，一个吃喝玩乐不学无术，给人搬家搬出一家酒楼，吃喝玩乐竟自认为是天经地义，旁观者忍无可忍出手相帮，竟是通言之情深意重，正在播出。
12: 崔先科呢很聪明，有情有义，他没有上大学呢却干出了有出息的事儿，真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崔先科呢先是陪着弟弟去北京上学，自己呢也留在了北京打工供弟弟上学。

0: 崔先生呢很能吃苦，尝试了很多工种，后来呢还在北京开了一家小饭馆，生意还不错，红红火火。再一次啊，生活在希望之中的崔先生，这回是不是就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顺顺利利的经营自己的小生意了呢？崔先科先是送弟弟到北京读大学，自己呢也没有再回家，留在了北京发展。弟弟崔子汉得意洋洋地进入了名牌大学，哥哥也开始了在北京的奋斗历程。弟弟顶替哥哥去上了大学，哥哥呢还能送弟弟去上学，这是多么大的胸怀啊！不仅如此，因为家庭的困难，哥哥打工挣的钱呢又要来补贴弟弟的学费不足，这又是多么好的兄长啊！
1: 进入大学的崔思汉不但没有丝毫对哥哥牺牲的感激，反而是更加嚣张，更加肆无忌惮，不好好学习更是变本加厉，在学校吃喝玩乐，钱不够了就给哥哥打电话，理直气壮的要钱，今天骗哥哥交这个钱，明天骗哥哥说是要买书。先科呢是很支持弟弟，认为学习上的事情不能耽误一点，每次自己再苦再累也马上把钱给弟弟送去。蒙在鼓里的崔先科并不知道自己的弟弟崔思汉并没有领一点情，拿着自己的血汗钱在挥霍，在胡吃海喝。
0: 崔先科刚刚来到北京的时候啊，人生地不熟，没有学历文凭，也没有工作经验，找工作的难度系数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崔先科为人呢很踏实稳重，不怕苦不怕累，从帮人家搬家、送货、钟点工，几乎所有的职业他都尝试了一番。他这样的拼搏，作为弟弟的崔思汉能否了解哥哥的不容易啊？能否好好学习来回报哥哥吗？
1: 崔思汉并没有体会哥哥的苦心，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哥哥在北京都做什么，他更不关心哥哥的生活好不好。要钱的数额是越来越大，先科也开始怀疑了。经过调查，先科知道了真实情况后，几次和弟弟谈话，希望自己的话可以感化弟弟，希望弟弟好好学习，光宗耀祖，也完成自己的大学梦。
0: 中国的古话，嫂大如母，哥大如父啊，懂事的孩子总能体谅父母的心情。先科为了不让父母操心，总能做到自己啊能做到的那一部分，苦口婆心，该说呢也说了，别的又能怎么样呢？
1: 但是弟弟崔子涵依然是本性难移，这回反而要的钱更多了，要手机，要电脑。先科想到这些对弟弟的学习有帮助，一一都满足了弟弟的心愿。但是崔先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并没有帮助弟弟，反而是压垮了自己的肩膀，助长了弟弟进一步挥霍的气焰。
0: 据崔先科的朋友说呢，有一段时间啊，他们一起在崔子涵的学校的工地啊搞建筑，他们整天都能看到崔思汉拿着他哥哥的血汗钱是花天酒地。小柯为了他弟弟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一个人同时打好几份工，小柯的苦口婆心对他那冷血的弟弟是一点用也没有，气得这些工友们是牙根疼啊。那天呢，哥几个喝了点酒，背着小柯呢把他弟弟思汉痛打了一顿，算是为小柯呢出口气，自己心里面呢也会痛快。都说是旁观者清啊，但是旁观者都忍无可忍了。崔思汉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他自己就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吗？
2: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把水果刀从天而降，输血管架起亲情桥梁，白发老母一跪血肉情深，阖家欢乐其乐融融，竟是通言之情深意重，正在播出。
1: 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啊，手指头也是有长有短，这同父异母的兄弟俩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样的大？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体内流着同样的血液。这崔思汉这会儿啊，在大学里面又谈了一个女朋友，花钱呢更是大手大脚，有一次啊，竟然找哥哥要10000块钱。哥哥先是一顿苦口婆心，可是对于弟弟来说更是耳旁风。
0: 真是难为死哥哥了，父母不在可不就得哥哥多操点心吗？可不说不是，说多了也不是，好在哥哥崔先科的好脾气啊，也只有顺其自然了。
1: 不巧的是， 这会儿哥哥身上刚好有10000块钱的周转资金，可是哥哥死活不给弟弟这笔钱，二人于是就发生了争执，弟弟居然动手要抢，哥哥保护着这10000块钱死活也不给他。兄弟二人在争抢的过程中，弟弟不小心就被从茶几上掉下的水果刀割到了手的动脉血管，血流不止。
0: 兄弟二人为了钱的争吵起来，后来还动了手，一把从天而降的水果刀让兄弟之间的争吵有了喘息。面对流血不止的弟弟，崔先科愣住了，不知所措。和崔先科同住的朋友呢，以为是崔先科失手伤到了崔思涵，马上拨打了110和120。崔思涵能否逃过生死这一关呢？崔先科的命运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1: 崔思涵是由于当时出血过多出现了临时的休克，但是崔思涵依然有生命危险，需要大量输血，他的血型又很罕见。这个时候的崔先科已经被作为犯罪嫌疑人关押在了警察局等待审判。苗春兰听说儿子在医院，赶紧到了北京，隔着医院的玻璃他痛哭失声。调查此案的警察把事情的原原委委全部都告诉了苗春兰，他知道自己的亲生儿子在北京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反应，表现出异常的冷静，嘴里就像是祥林嫂一样不停地叨念着，这孽子啊。
0: 苗春兰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是自己在助纣为虐啊，是自己把儿子惯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初不让小柯上大学就是天大的错误。在得知小柯还在牢里的消息的时候，他一纸冤书跪在了公安局的门口，大声喊冤枉，替小柯洗血。小柯被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医院看了自己的弟弟。小时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今天偷人一根线，明天偷人一根针，长大了肯定就是一个小偷了。崔思涵能有今天，追根溯源不都是源于母亲的溺爱吗？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谁该来为他买单呢？
1: 崔先科得知弟弟现在马上需要大量的血，小柯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和弟弟体内流的血是一样的，他要给弟弟输血。护士阻止崔先科输血，因为此时崔先科长期营养不良的身体太虚弱了，如果输血崔先科就会出现生命危险。执拗的崔先科不听护士的劝告，执意要为弟弟输血，还对护士说，我和弟弟是亲兄弟，他死我死都一样，你抽吧，我们的血肯定是一样的。护士被崔先科的行为感动了，没有再说任何劝阻的话语。
0: 这个时候的苗春兰就在门外啊，失声痛哭，她亲眼目睹小柯的血流进了弟弟思汉的体内。这个时候她回忆起，自从她嫁到崔家，对小柯所做的一切，过去的一幕幕像过电影似的在她的脑子里不停地回放。她跪在了地上，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幸好更大的错误还没有发生。
1: 思汉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犯的错误，看到血正从对面床上的哥哥体内流向自己身体的时候，泪水不禁从双颊滑落。从小到大，崔思汉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第一次感受到哥哥对于他的爱和保护。从小到大的一幕幕都在崔思汉的脑子里回放，崔思汉的心里想，如果一切可以重新开始的话，崔思汉多么想做个好弟弟，做个好学生，像哥哥一样。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6: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5: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3: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当下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睡眠的质量，尤其是睡眠时长。但有一些人可能发现，即便努力睡够了8小时，醒来之后还是觉得昏沉乏力，没有精神。其实睡眠有个黄金4小时，那就是23点到次日凌晨的3点。在这个时间段，如果您睡好了呢，就能够更好的恢复精力，维持健康。为什么说23点到次日凌晨的3点对睡眠很重要呢？中西医建议啊，如果无法保证睡眠总体的时长，那么这4个小时一定要入睡。这里说的入睡啊，可不是指着你上床睡觉，而是要在23点之前进入睡眠的状态。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时间段是肝胆修复的关键期。如果此时你入睡呀，能够让你的胆气顺畅疏泄，胆汁分泌正常，为第二天消化代谢精力充沛打下基础。那么凌晨1点到3点呢，是肝精气血最旺盛的时候，在熟睡的模式下呢，肝脏能够完成自我修复。从西医角度来讲，血管、大脑也是都受益的。褪黑素在23点至次日的7点进入分泌高峰，入睡时间尽量在11点之前，更容易入睡。英国牛津大学等多个机构发表于欧洲心脏病学会旗下期刊的研究发现啊，入睡时间。

间点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呈现 U 型的关系。在晚上的10点到11点睡觉的人啊，心血管疾病风险那是最低的。另外呢，凌晨1点到3点是成年人进入深度睡眠的高峰，此时咱的身体生长啊，激素分泌活跃，有助于修复细胞，延缓衰老，增强抵抗力。大脑呢，也会在这一时段高效清除代谢的废物，修复神经细胞。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如何避开不良睡眠习惯。生活当中判断自己是否睡好了，需要结合夜间的状态和白天的精力。夜间的状态呢，主要看入睡的速度、睡眠连续性和睡眠的深度。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卧床准备睡觉到进入睡眠的时长上，成年人需要少于30分钟，儿童呢需要少于20分钟，超过这个时间属于入睡困难。夜间睡觉醒的次数要不超过一次，醒来之后呢，你尽量的要在10分到15分钟之后让自己再次入眠。关于睡眠的深度啊，它是具有睡眠监测功能的手环，这个可以作为参考，计算出睡眠的效率达到85%以上为合格。咱再来说一下白天精力，白天的精力啊，这个要看你个人的状态了。高质量睡眠能够保证次日精力充沛，警觉性、注意力正常，无焦虑、烦躁等情绪的波动，无乏力啊、肌肉酸痛等躯体不适，并且呢，没有明显的疲劳感。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几类不良的睡眠习惯在生活当中是突出的。第一种不良习惯呢，是频繁的熬夜，机体很难修复了。咱人体器官有24小时的固定节律，比如肝脏，熬夜呢则是强迫它加班，即便次日补觉也是错过了修复的最佳时期，仅能弥补时长，无法挽回质量。此外呢，熬夜时还可能额外摄入食物，增加肥胖的风险。第二种不良的睡眠习惯叫做节律紊乱，多病风险高。我国健康数据科学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睡眠节律紊乱，比如突然晚睡呀，或者晚起2个小时，整天躺在床上不活动，与帕金森病、二型糖尿病发病风险的显著提升是有相当高的关系的。第三种不良习惯叫做药物助眠，产生依赖性。咱失眠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会自行的服用助眠的药物，虽然短期自我感觉睡眠挺好的啊，并且呢社会功能也挺好的，但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你产生药物的依赖性，可能出现记忆力下降啊、情绪识别能力变差等认知的副作用。那今天呢，我们就给不同人群来提供一些助眠方案。我们先给上班族，上班族你要学会大脑关机。为啥呢？因为上班族的问题多与睡前信息过载、蓝光刺激、焦虑相关，建议开启数字宵禁，睡前1小时不碰电子设备，必要的时候开启夜间模式，并将屏幕的亮度调暗。另外啊，上班族要建立睡眠暗示，你可以给自己的大脑一个下班的信号，比如把手机放在客厅固定位置充电，用纸质书阅读，听白噪音或者有声书来替代刷电子屏。上班族睡前记录次日待办的事项也很主要，你可以明确今天已结束了哈，明天需要完成的事情，可以减少工作相关的睡前焦虑。
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要打造日夜反差。老年人的痛点就集中在昼夜节律紊乱、睡眠片段化、日间活动不足。白天老年人要动起来，可以在固定时段晒晒太阳，比如在上午9点到11点呢，去户外快走或者打太极拳30分钟，微微出汗就行。老年人本来就较少，不必强求8个小时，你呀可以尝试分段的睡眠，在午间小睡20到30分钟，并且保证在下午3点之前结束，以免影响晚间的睡眠。如果夜间醒后呢，超过20分钟还没有睡意，此时你不用强迫自己入睡，可以起身去客厅听一下轻音乐，只打开亮度不高的小夜灯，等到有困意的时候再回去睡觉，打破呢床等于失眠的焦虑的联想。对于慢病患者呢，一定要建立医睡协同。慢病患者的睡眠问题多来源于症状干扰、用药影响，日常可记录睡眠用药症状日志，核心内容是睡眠时长、夜间叫醒次数及原因、睡前饮食、用药情况、第二天的精力的状态，你可以把这些内容提供给医生来适时的调整治疗方案。排除疾病影响之后啊，也可以针对频发的问题进行生活的改善。比如夜尿多的人在白天集中饮水，睡前2个小时不饮水并排空膀胱，少吃冬瓜等利尿的食物。如果夜间频发心慌啊、出汗等低血糖症状的糖尿病的患者，如果睡前血糖小于每升6.1毫摩尔，你可以补充一片全麦的面包，一杯无糖的牛奶，同时呢在床头触手可及处备上糖果、饼干、糖水等应急的食品，在疼痛者睡前可以热敷不适的部位来配合冥想转移注意力。所以说，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呢都能拥有一个良好的睡眠。来听一首任素汐毛不易演唱的《别来无恙》。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人生高回报率的十件小事。第一件事，每天坚持运动。无论是跑步、打球还是跳舞，每天坚持运动半小时，每天坚持适量的运动，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身体越来越好，内心也越来越强大。运动呢，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够让你保持精力充沛的好的状态。第二件事，早睡早起。长时间的熬夜不仅影响身体健康，也会让精神状态大打折扣。好好睡觉就是一个充满蓄能的过程，你的睡眠习惯很大程度影响着你的生活质量。朋友们，早点放下手机，停止胡思乱想，坚持早睡早起，保证睡眠质量，才能够用饱满的热情去追求那些你想要的未来。第三件事，抽出一点时间阅读。每天抽出一点时间阅读，尤其是历史、哲学等拓展认知的书籍，能够帮助你保持思维的更新与开阔。持续学习是最好的自我投资，每天留出时间自我充电，才能够与时俱进。第四件事，学习一项新的技能。主动学习一项新的技能，可以是专业领域的技能，也可以是一项实用的技能，比如写作、视频剪辑等。日积月累，你会发现新技能会让成为你人生的加分项，让你在未来的道路上多一份选择，多一份从容。第五件事，坚持记录与写作。你呀，可以记录每天的小美好，比如一件开心的事，一个小小的进步，也可以写下自己的情绪与思考，迷茫时的困惑，挫折后的反思。长期坚持下来，你会发现自己的表达呢会更流畅，思路会更清晰，也能在回顾过往的过程当中看清自己的成长轨迹，收获继续前行的力量。第六件事，多陪伴家人。用心对待家人，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有空就给父母打打电话，聊聊日常，抽出时间陪伴家人，吃一顿热乎饭，家人需要时及时出现，给予陪伴与支撑。家和万事兴，一家人一条心，一个家才能兴旺。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就是最幸福的时刻。第七件事，珍惜朋友。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真心付出才能收获真情，用心呵护才能感情长久。珍惜前行路上的每一份情谊，珍惜他人对我们的每一份付出，会让自己的生活更温暖，人生更丰盈。

第八件事，练习延迟满足。像刷短视频的快乐呀，像熬夜追剧的惬意，这些都是短暂的，而坚持运动的收获，认真学习的成长，默默积累的成就才是长久的。为了更有价值的长远目标，主动放弃眼前，及时享乐，并从中锻炼自我控制能力，会带来更深层次的满足。第九件事，学会拒绝不合理的需求。咱们啊，不必为了迎合他人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学会礼貌而坚定的拒绝，明确自己的底线与边缘，不纠结不内耗，把时间和精力啊留给自己，留给值得的人和事。要守住边界，学会拒绝，才能活得更舒展更从容。最后一件事，主动总结复盘。要学会复盘，过往的时光就不会白白的溜走，总结经验便能不断的进步，提供有力的支撑。有了总结和复盘这面镜子，一个人才能做到心明眼亮，不断成就更优秀的自己。

划破长空，指引你我心灵消伤痛，永不言传是体无红，我的

0: 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

0: 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 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品。

0: 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基到

0: 祭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样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小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小燕表示，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

0: 驸马、怎么用马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马入骑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驸马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明确由政府来驸马，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2: 要求入骑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骑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骑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骑检查的行为。
1: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2: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1: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2: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3: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5: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4: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6: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4: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0: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9: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中

0: 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2: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0: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3: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4: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5: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7: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6: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8: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9: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5: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9: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9: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5: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9: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获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海军特种部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了试图干扰伊朗石油出口和国家利益的违规油轮海洋科一号。 伊朗方面表示，根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和司法命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海军在阿曼海开展特别行动，扣押了载有伊朗石油货物的海洋科一号油轮。伊方称，该油轮滥用地区局势，企图损害和扰乱伊朗石油出口，危害伊朗人民的利益。伊方还表示，在这次行动中，伊海军将这艘油轮逼至伊朗南部海岸，并将其移交给司法机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当地时间5月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指出，欧盟方面率先启动了俄欧关系缩减的进程。他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举行谈判，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使用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以军目标，造成3名士兵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联合国3名独立专家当地时间7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签署对古巴新一轮石油封锁的行政令，等同于在古巴制造能源饥荒，这将对古巴整体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侵犯古巴人民的人权。专家们认为，美国将能源饥荒作为一种胁迫工具，与国际人权准则不相容。他们已正式致函美国政府，要求美国澄清该行政令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升及中东冲突引发的市场中断影响，4月世界粮食大宗商品价格连续第3个月上涨。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新奇西市一家银行当天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展开行动。据警方初步掌握的信息，目前多名劫匪与包括运钞车司机在内的人质正在银行内。警方发言人表示，现场局势处于僵持状态，暂时不会对封锁区外的居民构成危险。此刻提示，今天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启动，现场共有68家中央企业及部分省属国企为退役军人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退役军人服务 APP 及全国一体化退役军人网上服务平台开设的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央企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0: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8号。从今年5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成为必须遵守的刚性规定。骑电动自行车通勤的各位，我特别想问问您的头盔一般怎么放呢？又是如何防盗的呢？你说停了车随身携带吧，有那种通勤需要接一段地铁公交的朋友，那拿在手上着实不方便，挂在车把上呢又担心被盗或者是风吹雨淋的，而加装一个尾箱又可能面临违法改装的疑虑啊。面对这个困境呢，网友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互助精神。那有的车主呢就巧用坐垫锁扣，把头盔的系带往这个锁槽里一卡，哎，这个关锁就防盗了，零成本敲解难题堪称民间智慧。那不少人呢给头盔配上了钢丝密码锁，牢牢拴在车身的钢架上，不改装不违规，防盗又省心。更有巧思的车主用上了带锁收纳车筐啊，头盔一放，锁头一锁，防尘防雨还防盗，一举三得。那还有人呢发明了这个锁具联动的妙招，把头盔和电动车的车身锁绑定，车不动盔不丢，安全感就直接拉满。防水防盗头盔带呢现在也特别的实用啊，套上头盔绑在车身，小巧不占地儿，便民又实用。但是说回来啊，这些民间的解决方案虽好，但是难免存在着参差不齐、标准不一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头盔方便存放的难题。解决头盔存放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尽可能的提升使用的便利性。这既是对产品设计的挑战，也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电动车的生产企业是不是应该在产品设计源头发力，在新国标车型当中预留一个合规的头盔收纳空间，标配专用的防盗头盔锁，用产品的细节来回应用户的刚需呢？交管市场监管部门更应该及时明晰合规改装的标准边界啊，明确合法收纳和违法改装的红线，给市民清晰明确的行为指引，消除大家改也怕不改也难的这种顾虑。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了发射区。那目前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担当天梯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本次任务又有哪些改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来的声音。
21: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个半小时，于10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22: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特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22: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21: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22: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1: 火箭垂直转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次任务的主角长期运载火箭垂直转运又如何做到一切顺利呢？天舟十号又带了哪些包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1: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百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四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0: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11: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2: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11: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3: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 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21: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

0: 行了手动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顺利转运到位，发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从精准把控天气条件，到火箭升级智能保障，再到满满一船的生活物资和科学实验设备，每一步都做得稳妥扎实。我们也一起静待择机发射，期待天舟十号圆满出征，为空间站在轨值守的航天员送去补给，也为我国太空科研探索再添新助力。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毕业就能租到比市场价便宜一半的房子，那出门呢就是地铁、公交，厨房、卫生间样样齐全，这样的好事儿您敢信吗？这不是广告啊，是今年北京为新毕业大学生准备的一份安家礼包。毕业季临近，那今天起呢，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登记截止时间是5月31号的17点，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那么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介绍。
3: 北京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马泉营的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走进样板间就能感受到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贴心设计。参与本次配租的房屋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配备了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不少有意向租住的应届毕业生前来实地看房，任小元就是其中一位。
4: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万的价钱大概。
3: 为了让年轻人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北京市今年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直观感受居住环境。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5: 考虑到职住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烟保马泉营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解读。
6: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3: 为了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 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三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向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后续相关单位还将走进校园开展房源推介，把安居政策和优质房源送到毕业生身边，助力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心扎根，稳定发展。
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用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 北京今年这3500套房呢，就是想让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少一些压力，多一些奔头。租金便宜一半不说，有的呢还送减免带家具，甚至没拿到毕业证也能够先去申请。从地铁沿线到产业园区，选址也是费了心思的，上下班节省时间，生活成本降下来，才能真正在这座城市安心打拼。那后续呢，还会进校园送房源，让好政策送到毕业生的跟前。住房有温度，留下才有底气。希望这样的安家礼包越来越多，让每一个奋斗的年轻人都能够住得踏实，走得更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上挂号买火车票预约服务，现在什么事情呢都可以线上办理了，方便是方便啊，但是个人信息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大量的收集，引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前呢，不少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开盒等违法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灰产业链，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表示重拳出击，全链条打击，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严厉打击网络开盒违法犯罪，严惩个人信息关联犯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这批典型案例的综合梳理。
7: 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也是黑灰产业链的开端。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某医院聘请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没想到合作方竟是职业窃密人。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处被告人何某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追究刑责。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科说，
8: 互联网企业在为医疗卫生领域提供服务过程中，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企业经营范围、合同约定及隐私协议等，在服务和授权的范围内合理合法的处理公民个人信息。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被告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7: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王科说，
8: 暴露公民的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本案当中，法院不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通过民事公益 利诉讼判令陈某某等人分别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还要删除信息赔礼道歉。
7: 近年来，部分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批量获取公民身份证件、家庭住址、社交

0: 个人信息数据六亿多条、三亿多条，或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2025年间，他们搭建社工库网站，网站数据库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多条，被告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1300多次，网站访问人次共计10多万次。
1: 最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林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被告人王某某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一些职业窃密人盯上了政企数据，魏海欢举例说，
2: 此次发布的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官方学籍学历数据查询平台非法获取信息出售案，被告人通过租用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伪造身份证图片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学信网实名认证系统，非法获取学历信息后出售，形成租用设备、注册账号、虚假验证、下载信息、贩卖获利的犯罪链条。这类犯罪所获取的信息还往往会被用于伪造学历、骗取就业资格或特殊行业资质等，必须严惩。
1: 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或者为关联犯罪提供便利。电信案例中，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向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陈潘说，
3: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4: 这批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明确，司法机关呢不仅从源头追溯，更要形成全链条打击，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黑灰产业链无处遁形。那对大家来说呢，这是一颗定心丸，对蠢蠢欲动者来说呢，这是一条高压线。保护个人信息，法律正在织起一张更密更严的防护网，但是也提醒我们每个人啊，网上留痕的时代，多一分警惕就少一分风险。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了反击。此外，消息人士称，预计伊官员当地时间8号正式回应美对14点提议的评估反馈。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8: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 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

0: 打击行动。据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十四点提议的回应。十四点提议旨在正式结束敌对行动，并开启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就伊朗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预计伊朗官员将于5月8号正式作出回应。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
1: 那么目前情况如何？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从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观察。
2: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该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3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达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
1: 双方能否在伊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结束敌对行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史上永恒的经典，包括在上一届的釜山世乒赛的半决赛，韩国队在主场曾经也把中国队逼到了决胜盘。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各位听众，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韩国队的比赛刚刚开始。此前在小组赛当中，由林诗栋、梁靖昆和周启豪组成的中国男团曾以1-3不敌韩国队，遭遇伦敦世乒赛小组赛首败。本场四分之一决赛双方阵容将会有何调整，十分引人关注。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体育评论员李哥。李哥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1: 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双方的出场阵容和对阵情况。
5: 好的，出场阵容刚刚公布啊，这个中国队马上现在已经走上比赛场的就是我们的一单王楚钦啊，对阵韩国队的吴俊成。今天啊，中国队是赛前抽到了主队，所以我们三个单打的选手出场的顺序是：打一单的是王楚钦，打二单的是林诗栋，打三单的是老将梁靖昆。那么这个阵容跟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我们在小组赛对韩国队的那场比赛的阵容啊，就有了一个调整。首先就是那场比赛的时候是林诗栋、梁靖昆和周启豪啊出场的，那场比赛这个王楚钦并没有出场啊，进行了一个轮休。但这场关键之战，王楚钦作为目前世界男单第一，他肯定要打一号位的，这是一个变化。另外一个，相对于八分之一比赛3-1战胜罗马尼亚男队的那一场首发阵容，我们在比赛的出场顺序上也做了一个调整。对罗马尼亚那场比赛中，打二单的是梁靖昆，打三单的是林诗栋。但是今天对韩国队，我们看这两个人的位置做了一个前后的这个调整。那么对中国队的这样一种出场阵容和顺序调整，它的作用是什么？我觉得第一啊，首先是王楚钦啊，尽管这场比赛的双方的这个出场名单是在比赛开始之前半小时才正式对外公布的，但实际上啊，对所有的中国球迷而言啊，只要稍微了解点情况，对双方的这种首发的这种三名队员的出场，应该说大差不差都猜到了，因为双方几乎打的是一个名牌啊。现在我们第一单比赛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我们看王楚钦去打这个一号位，主要是利用他现在一个综合的这种实力上的优势啊，他不光是世界排名第一，而且从小组赛打到目前为止啊，王楚钦都是凡是出场都能取胜，而且比分还是相对比较从容，比较有一定的优势的。而跟这个吴俊成双方在此前有过4次交手，王楚钦是3胜1负啊。

0: 无论是在这个战斗力上还是在心理上也都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中国队今天把王子钦排在一号位第一个出场，主要是利用他这种能力和这个过往战绩上的优势，能够率先取得一分啊，战胜吴俊成。如果能够取得一个看门红的话，就为今天晚上这场啊中韩的四分之一淘汰赛会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同时让第二个出场的林日栋啊，他年龄比较小，22岁，心里容易波动。那么有了老大哥拿下的第一盘比赛之后，也会让林时栋在第二场出场的时候心理压力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面对着韩国队第二个出场的老将张宇臻的话，还有更好的一个放手一搏的这种机会和能力。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哥老师的解读啊，让我们对这场中韩的焦点对决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期待中国队能够发挥出最佳水平，拿下这场关键胜利。那么现在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呢，中国之声也将会持续关注比赛的赛况以及中国选手的精彩表现。
2: 也是世锦赛和世界杯男单冠军的获得者。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这一场比赛。第一盘双方的较量马上开始，画面左方的是王楚钦，画面右方的是吴俊成。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期媒体一则调研报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贵州某县投入8000多万元打造的智慧城市项目建成之后不久便陷入到硬件失修、软件停运的尴尬境地，实际开发的7个子项目当中呢，有6个被停用或者闲置，使用时间最短的仅半年，巨额财政资金未能发挥应有的实效，这样的建成及闲置并非个例。为什么投入巨资的智慧城市会沦为闲置的工程？地方政府在数字化项目决策当中会存在哪些短板？如何让智慧城市真正回归民生导向，发挥治理效能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您怎么看待当前部分的智慧城市项目建成以后闲置的现象？
4: 其实现在智慧城市的概念在发生改变，我们对智慧城市的理解也有了新的认识，所以你看有一些智慧城市项目在经历了高峰期的都分猛进，到现在大家会有新的认识，也看到不少的城市重新定位智慧城市项目。所以你像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智慧城市的项目，它建设之后出现闲置的现象，也是我们对新一轮的智慧城市发展的一个反思，或者说是阶段性的调整。也就是说，在之前我们对智慧城市的理解还是有一些认知的偏差，包括不少的城市基本上可以看到是一拥而上的一窝蜂去上马各种各样的智慧城市项目。那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背后的动机是值得关注的，相关的监督不到位也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打着智慧城市幌子的项目，实际上和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相距甚远。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智慧城市，它不应该是能够看得见的，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应该是看不见的，是隐形的智慧。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智慧城市更多的是考虑怎么样对外展示和宣传，就是你能看到的智慧城市它很难说是智慧城市。所以我们从这意义上来讲，其实现在不少的智慧城市可能出现我们看到的这种建设方向跑偏啊，建设过程失控，那建设之后的运营维护不到位，就导致这样一种闲置的现象比较多的出现，而且很多的这种监督和问责不及时，那这样一些项目就不了了之啊，重建设轻运营的情况也就屡见不鲜。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其实很有必要去关注我们现在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将来向哪个方向发展，一些需要去叫停的智慧城市项目我们也要需要去及时的关注和叫停啊，避免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摊子越铺越大，到最后难以收场。那类似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都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
1: 它是润物细无声的融入到每一个项目的管理执行，不管是城管也好，社区也好，扶贫也好，等等等等，你希望它发挥作用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它应该是如这个马老师所说的那样哈。但是呢，很多时候大家愿意把它摊开来，愿意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展示门面的一种形象工程， 这个从一开始的出发点也就变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光说不对的地方，因为就像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随着一些这个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对于智慧城市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也许当时觉得很先进的东西，过几年以后不适切不适用了，那这可能也是它闲置的一部分的原因哈。那想请您从这个政府治理的视角来看看，就是这类项目盲目上马，或者说是缺乏科学论证的问题，或者说前置条件预留的有点少了，这里面暴露出地方政府在数字化项目的决策审批环节存在哪些短板呢？
4: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项目在前期的论证决策环节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一开口这个项目可能就已经是建设方向有偏差，那同时的话在中期的运营和后期的问责方面跟不上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些烂尾的智慧城市项目，其实不是近几年才有的，我们去看过去的十年甚至二十年都有一些类似的项目出现这种情况。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无外乎我们看到的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当时推动这个项目的主政者可能政绩观出了问题你比如有一些我们讲的领导干部特别重视这样一种高大上、技术先进、有显示度的智慧城市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往往是劳民伤财，和当地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包括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和债务。但是这样一些项目之所以备受青睐，那原因其实就是它可能和一些领导干部的升迁有关系就是一些领导干部相信我有这样一些项目出台之后可能会得到一些用人单位的或者组织部门的青睐，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希望谋求升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我们现在把他们叫新形象工程，这种新形象工程和过去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相比呢，虽然加了一个新字，但是它还是换汤不换药，就它的出发点还是说为了给它的政绩去装点门面，而不是说为了解决城市治理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哪怕是它包装出一个智慧城市项目，但是它背后的逻辑是有问题的你比如我们谈这个智慧城市，它是用智慧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城市治理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有了智慧技术但是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就出现我们讲的智慧和城市的两张皮，而这种情况其实在很多地区都出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的话，一个是我们讲的领导干部的执政的政绩观出了问题，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在我们项目前期的论证阶段出了问题。你像现在我们去看智慧城市，我们通常是定位在一个地级以上城市，相对来讲我们是不建议一个县或者说一个乡镇去搞智慧城市，因为这会带来我们经常讲的层层建设、分散建设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更希望说是在省一级、市一级去进行统筹建设，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县乡这两级啊可以去共享这种智慧城市的功能。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在前期论证的时候，它所设定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也是非常关键的。你像在这些案例之中，很多原来想到我可以通过各个部门去共享数据，结果发现数据共享不了，但是在一开始项目论证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这种可能性或困难，但是你可以看到很明显他们在这个方面就没有去考虑，包括这个项目的预算是不是合适。你像这个项目动辄上亿元，实际上它的采购的硬件所开发的软件数量是非常大的，但是有哪些是新增的必要的，哪些可能是完全不必要的，甚至是完全可以通过免费甚至是低价的方式去获得的，就这些其实也是缺乏必要的这种论证，那导致就是这样一个项目是带病上马，那最后毫无疑问这个病在项目的过程之中就会出现而且愈演愈烈。所以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暴露出我们在这样一些重大项目的论证环节有没有一些科学的论证民主的参与，这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科学论证方面，我们相关的技术专家管理专家、行业专家有没有去参与到这个项目的论证，对这个项目有没有做好 比较准确的定位。那从我们社会监督来讲，其实我们这样一个项目它最终是服务于市民和企业，那我们市民企业代表有没有参与进来去对这样一个项目的价值和影响进行必要的评估，提出啊有价值的建议，那这些方面都是缺失的话，那这个项目就会出现很多我们看到这种暗箱操作，最后的结果这个项目啊毫无疑问就会出现闲置甚至是浪费。
1: 您听到了共享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新闻的案例当中也是看到了，就是很多时候它建立的子项目的功能比较单一，而且还存在和这个省级系统重复建设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的过程当中去平衡技术的前沿性和本地的一些实际需求，超出本地的实际需求或者说你的这种建设成本的投入没有办法覆盖它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时效的话，可能也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哈。所以您觉得就是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监管和绩效评价体系，让智慧城市项目回归到民生的导向，我们更注重一些时效呢？
4: 其实在智慧城市的建设方面，我们是有这样一些制度规则来去全生命周期的监督和管理，但是这样一些制度规则有没有真正的执行，各个环节能不能环环相扣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监管体系，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你像我们去谈智慧城市，它不光是说我们政府怎么样数字化转型，实际上还涉及到我们相应的数字经济怎么发展，数字社会怎么治理的问题。你像这些智慧城市项目一般来讲都是政府要通过采购或者说招投标的方式，那这个时候必然就涉及到供应商，那这些供应商它其实都是相应的数字经济行业的一些大企业，那这样一些企业的话，它在这种跟政府谈判的过程中啊，往往有很强的话语权甚至可能会左右整个的这样一个智慧城市建设方向，所以非常有必要去关注在这个过程之中这个政商关系有没有理顺是不是我们讲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而不是那样一种暗箱操作甚至利益输送。那再比如我们在这个智慧城市建设之中，我们数字社会这个维度也是需要关注的，因为最终这个智慧城市项目的各个功能它都是为了服务市民服务企业，那这个时候的话，市民和企业怎么能够参与到智慧城市项目的前期的论证、中期的运营和后期的评估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说你这个项目是服务于市民和企业，他们没有发言权，他们也没有参与进来，实际上最后这个就是一个空转，甚至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浪费。那同时的话，其实也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讲的在这个过程之中怎么样去加强相应的监督和管理。我觉得很关键就是要在问效和问责方面去进一步的关注。那在问效方面，那很关键就是智慧城市的核心是要去践行正确的政绩观。那这个时候的话，你看我们很多所谓的新形象工程，它背后就是扭曲的政绩观。那很必要的就是我们的组织人事部门要去关注，那这些项目的发起者、项目的参与者，这背后的政绩观是不是正确啊？选人用人是不是合适？我觉得需要关注。那其次的话，就是这些项目都是公共资金、公共财政的投入，那我们每一分的公共财政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现在要求政府过紧日子，那这么多钱花到这个项目，最后没有效果，我们需要去关注财政支出绩效有没有评估。那这个方面，我觉得咱们财政审计的相关的部门需要去介入。那同时的话，你看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的建设项目，它是政府和企业去共同去建设，政府出资，企业去提供产品和服务。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存在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官商勾结或者说利益输送，那我们相关的纪委监委部门要参与进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需要去加强监督和管理，也是我们党政机关去协同形成这样一个监管体系，那才能有效的保障智慧城市不跑偏，智慧城市既有建设也有运营，智慧城市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的智慧城市项目有名无实甚至可能讲是打着智慧城市的旗号，但是导致大量的资源的浪费和发展机会的措施，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1: 如果说已经有一些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闲置了，那咱们怎么及时止损？咱们怎么后续来盘活补救呢？
4: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发现一些问题项目不是一棍子打死，因为这些项目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投入和运营，那这个时候我们去采购的设备，我们去设计的这些方案以及形成的这套机制，其实是非常值得去进行复用或者说是转化的，不能说把它白白浪费，因为这个技术的更新换代非常快，你过两年这些技术可能就是一堆废铜烂铁，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特别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承认。

0: 这种错误，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加快这样一些资产的盘活复用啊。你比如这些设备我们现在没法用到这样一个功能上，但是其他的职能部门或者项目有没有可以用得上的？那再比如现在已经开发的这些软件，我们怎么样去啊推动它得到这样一些数据共享？这样的话让它的功能能够实现。那诸如此类这样一些做法的话，我觉得能够尽可能的挽回损失，减少浪费，让我们已经投入的资金啊能够得到最大的回报。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仅靠当地的县级政府可能没有办法去实现，还是需要我们省市两级啊去加强指导和规范啊，包括推动这样一种资源的共享。因为你像我们看到，其实和过去村村冒烟、户户点火这种智慧城市的分散化建设相比，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就是怎么样去提高统筹层级啊，尽可能的是在省一级或者说市一级来去统筹资源，集中采购。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城市或省一级去推动这个项目，那等于全省甚至全市都可以去共享和受益，这个是我们所期待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些问题项目，既然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就怎么样避免它不了了之啊，真正的推动这样一些资源，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能够去盘活，包括去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和浪费。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去从这样一种教训中去汲取啊，我们应该去汲取的这种经验，避免问题再次发生啊，尽可能的建立一套更加有效的制度规则，去加强执行，确保类似的问题项目尽可能不再发生。
1: 不可否认啊，智慧城市作为数字化时代城市治理升级的重要方向，它的初衷是用技术赋能治理，用服务温暖民生。各地探索智慧城市建设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贵州某县8000多万元项目七停六的案例，还有诸多类似的建成及闲置的困境，也在警示我们，智慧城市的价值不在于高大上的概念包装，不在于耗资巨大的硬件的堆砌，而在于是否真正贴合城市的实际，是否真正回应了民生需求。正如马亮教授所剖析的，这类困局的背后呢，是政绩观的偏差、决策环节的疏漏、监管体系的缺位，是重建设、轻运营、重展示、轻实效的认知错位，而不是技术本身的失灵。那些沦为新形象工程的项目，浪费的不仅是投入的真金白银，更是城市治理升级的宝贵的机会，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但我们无需因噎废食，闲置不是终点，反思与补救才是破局之道。及时去盘活现有资源，补齐决策审批的短板，健全全生命周期监管和绩效评价体系，理顺政商关系，让人民群众和有实力的企业真正能够参与其中，才能够及时止损，让智慧技术真正落地。我们说公共财政的每一分投入都应该花在刀刃上，智慧城市的每一次推进都应该踩在民生需求的点上，它不应该是看得见的面子工程，而应该是看不见的民生底色，不该是盲目跟风的政绩赛道，而应该是脚踏实地的治理工具。好，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9号，海关总署预计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此轮降雨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比赛将于明天和5月10号进行，共8场对决，其中上海申花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将于明晚7点35分、9号的19点35分进行。明晚7点35分 ，CBA 季后赛8进4第二场将开启，山东男篮对阵上海男篮，广东男篮对阵北京男篮。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上午9时45分，北京时间9号的14时45分左右，俄方将举行欢迎外宾仪式。俄总统普京出席，并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 徒步方阵、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瑞士外交部发言人梅拉尼·古格尔曼日前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关于美伊谈判的相关进展，中国之声明天将会持续关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你的收听。也提醒大家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日山东、河南等地蒜苔迎来集中丰收季，与此同时部分蒜农邀游客免费抽蒜苔，引发了不少关注。河南人急需一个新的蒜苔吃法，司机到河南送货被塞30斤蒜苔等词条也冲上了热搜。蒜苔挺美味的，让人免费抽蒜苔图什么呢？蒜苔、蒜苗和蒜有什么区别呢？相关内容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啊，我是小峰小老弟儿。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

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现在啊，有好多人那兜里面让他拿出10000块钱都老费劲了，但是他却觉得100万还是个小钱儿啊。真事儿，现在有很多人兜里面，你说你现在来你就嘎嘣给我掏出来10000块钱现金，他可能凑不齐，凑齐也稍微是费点劲的。但是吧，你一提出100万的时候，他们往往呢，哎，耸耸肩说，哎呀，这点钱不够干啥的。咱就说吧，搁那北上广深，在一线城市，100万能干啥呀？买个厕所也买不上。这不太明白啊，不太理解这种人的心理是什么。你说你要有那钱，你说那大话也行，你关键你没有啊。就这种情况啊，真是越来越常见了。很多人呢，一边为每个月的房贷车贷是忙的呀愁眉苦脸，一边呢却对一些大笔资金表现出一种不在乎的这个态度。你要究其背后的原因，怎么说呢？其实也挺复杂的，涉及到房价呀，啊，生活方式，包括一些啊媒体影响，还有个人的心理因素，多个方面啊。你要说房价这个事儿吧，真的是直接就拉高了大家伙对于金钱的一个预期了。就过去往前倒这么20年前，手里面如果说有10万块钱，那你绝对你过的是挺富裕了啊。20年前你手里面有10万块钱现金，现金流可以随意使用的话，你绝对是能买上房，能够过上小康生活。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就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动辄呢得一套房，咱100万肯定是不够，得几百万啊。咱说吉林省会到长春你去买套房也得是100来个啊，对不对？咱就照这个水平来比较一下，你在一线城市买一套房几百万是不是也差不多呢？就是2-3线也得是上100万起步。有没有人住啊？真有人住，很多人是住着价值几百万的啊大 house， 这大房子啊，但是呢还贷款压力也是挺大呀。手头的这个现金流啊非常的紧张，他们把这个房产价值当成自己的财富的基准了，结果呢就是对这个100万产生了一种不过如此的感觉。实际上啊，这笔钱在现实当中能干不少事儿，比如说投资理财呀，或者说是应个急呀。但是因为房价锚定，大家就觉得，哎呀，说真事儿哈，你说你现在，你就是给我100万，我能干啥？也就能买套房子呀，可能是说还不是买的特别好的地段的。就是感觉这100万没有那么扛缓，好像也干不了什么了。咱们来看一个数据啊，咱别搁这瞎白活，咱得看图说话啊，看图说话。这个央行的啊，央行的数据显示说，中国呢有好几亿人啊，存款是多少呢？存款都是为零啊。就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讲，没有存款的，可能刚工作，他不负资产，他都就不错了，他这。不光父母要钱勉强生活啊，有的是什么情况？就刚才我分析那种，就是刚工作的没有一些积蓄，对不对？你刚工作你也需要说买个什么手机，衣服啥的，衣食住行，你就是将八将，上个月接下个月这钱也就刚刚够花，存款几乎是没有。再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在央行里面数据显示很多人这个存款为零呢？是因为很多人因为房贷，他并不是说没有收入不工作干活，每个月也有个3-5千收入，但是钱刚到账就划出去了，房贷车贷人那面就像是一个漩涡一样，夸一转就给你吸进去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啊，消费习惯的变化。现在年轻人呢，都是喜欢超前消费，这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了。你像什么什么信用卡呀，那个花这个呗的，这个借那个呗的，咱不知道，其实这个软件难道是专门针对我们年轻人给设计出来的吗？啊，我不太用这些东西，不太明白哈、啊。反正有一些年轻人吧，把这些工具那用的都是玩的都玩起飞了。你别看现在哈、啊，有的人说一个月挣5000块钱，这个工资呢，我觉得是属于中上了，5000块钱就不少了。但是每个月呢，吃喝玩乐再加上还什么房贷车贷，几乎就花光了，甚至。他还得找什么这个花那个背啥的，还得再周转一下子。结果呢，就是这个存款它永远就停留在最低位，可能里面稍微有点积蓄，但是你让他嘎嘣一下拿出10000块钱现金，他是真挺难。那么为什么说拿10000块钱都费劲的选手，但他们就觉得100万是个小数字，100万啥也干不了呢？那是因为他们思想这个上有一些啊错误的地方，他们把赚到和拥有给搞混了。就想象一下，想象当中啊，年薪100万的情况下啊，随便花一花，你可能还剩个20-30万，但现实收入呢？增加支出呢，也是跟着水涨船高啊。打比方说，你如果说一个月挣1万块钱的时候，你可能是说我不吃盒饭了，我得吃几百块钱的日料。以前20块钱的盒饭，你吃的比谁都香。什么意思？就你挣的多，你肯定你花的也多了，对不对？你年收入10万块钱，你可能开个3万-2万的小车，你就挺满足的了。当你月入就10万块钱的话，年入是100万级别，你不得整个 BBA， 整个小霸道大那个雷克萨斯570的。是吧？就挣的多。那同样的花的也是多，就这样的循环之下，存款始终它是为零啊。大家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能看到就是别人经常在晒一些奢侈品，旅游算不算奢侈品？旅游太算了。咱就说去一趟海南三亚吧，那是个好地方，都知道，一来一回那飞机票得多钱。对吧？你光是去这个出行路费钱，你到那儿你吃喝的，你这一趟一个人的话，你这么也得上万了。就是咱们在这些社交媒体上看别人晒这些东西啊，就觉得说，哎呀，100万真的是一个起步价啊。其实真正能够晒出这些奢侈品的，往往是少数的，大部分人呢还是愁眉苦脸。啊，在发愁那下个月房租咋交啊？对吧？这其实这个媒体呀、啊、和信息环境，它也在暗中推波助澜。现在咱们啊是放松的方式一种吧，也是刷短视频也算啊，看看刷朋友圈，哎，这不给咱自己做宣传，刷刷朋友圈。你一打开朋友圈啊，一翻这个短视频，你看到处都是土豪生活啊，你看那车就没有太一般的，全都是什么宝马呀啊，路虎揽胜啊，你看那车全是豪华品牌。你对为什么呢？因为短视频嘛，它懂得吸这个流量。你要是发一些普通的，假如说你发个什么奇瑞啊，你发个比亚迪什么 M3 啥，你这车有人看，有浏览量吗？对吧？这大数据它是懂得你想看什么的，香车美女啊，好这个大 house 大房子，是不是旅游啊？都给你推这个东西。你看的全都是一些土豪生活的展示，动辄就10000块钱的包啊，几百万的这豪华品牌的汽车，算法推送的内容总是把这些东西
放大了，让你待在信息茧房里面，以为说，哎呦我怎么刷一个视频看的都是开这个路虎揽胜的，怎么的都挺富有，就我穷呗。你的大脑潜意识就觉得说满大街都是百万富翁，其实不是，就个别的，现实生活中有几个，这一个小区里面你能找出几台路虎揽胜啊。网上呢有话题讨论啊，说什么呢啊，这个评论挺高的，有5000多条评论，说有人分享读博的时候月花2000过得是相当滋润了，幻想毕业之后年薪18万，8年就攒下100万存款。怎么说呢，你的想法挺好的。想法非常不错啊，这个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呢。工作以后发现，哎呦我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生活成本高的都吓人呢，宿舍换成了什么呢，租房了，食堂变成什么了，外卖了，就是你的住和吃它的消费都往上增加了，10000块钱对你来说那是沉甸甸的呀。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才从幻想当中醒过来，但是更多的人呢还是沉浸在媒体营造的幻觉当中，就是深深的低估了100万的实际价值啊。不要被这个互联网给骗了，他让你看到的你只不过就是娱乐一下，他没有说怎么想象的那么简单啊，那100万那可老沉了。另外就是通货膨胀，它是一个什么呢，可以说它是一个隐形杀手了，钱呢是越来越不值钱了，因为物价是飞涨，是不是，物价在上涨，生活水平在提高，100万的购买力确实是在缩水啊。你就几十年前，你别说100万了，你就是你是个万元户，你有10000块钱，你就骑一个那是什么摩托，什么品牌的摩托车，钱江125还是什么钱江大100，你家里面都不需要拥有桑塔纳，你家里面有个这个烧混合油的啊，这个一脚踹的小摩托车，你家都挺那个了。是吧，100来万的话放在几十年前那可真是天文数字，真是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换成日常开销，这其实可能几年就花光了，100来万是不是，你买个房子一装修，再买个车一半干进去了，再结个婚跑吧也差不多所剩无几了。尤其是年轻人啊，接触到的信息呢多都是一些高消费的场景啊，他们也觉得100万呢在通胀的情况之下贬值很快，不如说赶紧花掉或者是赶紧就投资啊。但是现实是大部分人没有投资那个渠道，你想做生意，你想经营买卖，你关键是你没有路的，你干啥呀。对吧，你盲目跟风，你跟这个大哥，我今天我开个麻辣烫店，明天我就卖这个冻货，我开个这个开个厂子啥的，你就像这个无头苍蝇，你瞎投你肯定赔。

在就是什么呢？心理作用啊也是很关键啊。心理学呢有个叫锚定效应，频繁接触某个数字，它就成为了判断标准了。现在大家的锚定呢是从万哎升到了百万，甚至说百万不够，得是千万了。对于一万块钱呢，我们的感受是哎失去的痛苦啊，因为什么呢？它真的是你实打实挣出来的钱。拿不出来这一万块钱的时候，说明你的生活捉襟见肘了。可是对于这一百万呢，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真正拥有过，你只不过就是说什么呢，嘴上痛快痛快，对吧？其实一百万对于咱们很多这普通老百姓来说非常遥远，非常遥远啊。网上还有网友说呀，说70%的90后啊，这不是我不是我

是90后，我中枪。怎么的了呢？说70%的90后啊，他们的存款不足10000块钱，但是呢，就把这100万当成一个小目标了，往往就忽略了积累的过程。对，其实这个一部分的影响也来自于这个现在这个短视频的影响，因为它只是让你看到了那几秒钟啊，非常精彩的一个瞬间，就让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心浮气躁，很快就想得到一个结果，比如去学一门手艺，以前说3年出徒。啊，可能还要经过3年的磨练，你才能成为一个师傅。但现在年轻人觉得3年3天我都等不了。啊，你说是从100攒到1000，1000攒10000，10万的攒到100万，这个过程他是体会不到的。他就觉得说，哎呀，那玩意儿就定个目标呗，100万应该很快就能挣到了吧。就是这种心态呢，让很多人忽略了小钱的积累，总是想走个捷径，我以后找个好工作，以后干个买卖，夸一下就能挣着大钱。你怎么好事都让你摊上了呢？结果是啥呢？大钱你没挣到，小钱溜走的老快了。

0: 就是工作和生活压力啊，也是加剧了这个问题啊。很多年轻人毕业之后进入到大城市啊，去拼搏去了，工资不高，但是开销非常大。为什么呢？你大城市你没有自己的房子，你住的问题，你必是租房，对不对？能够提供这个住就已经不错，不提供你自己就得租房。你交通自己，你开车呀，你还是说打车呀？一日三餐，这哪个不是钱呢？对吧？这每个月这个工资，可能你还没捂热乎呢，就没了。就是对于觉得100万是一个小数字的人呢，应该多去哪儿呢？去菜市场，去感受一下柴米油盐的价格，和不同行业的朋友聊一聊一些收入啊，哎，重新来建立这个金钱的真实感。现实当中就10000块钱能够支撑你几个月的基本生活，也是农村啊这老人一年劳作的收入，或者是大学生半年的开销。大家呢总是盯着别人的这个大手笔，就觉得自己的手里这个钱是小钱，不值一提啊。
1: 烟波江畔，渔船今宵灯火阑珊，我依然随身。
0: 也是被这个社会大环境给影响了。过去呢，大家都很节俭，也很习惯这种生活了。但是现在呢，消费主义盛行啊，像什么商家促销啊、APP 推送啊，到处都是啊一些诱人的一些这个小花招啊，诱惑你去花钱啊。

话说回来呀，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常态是大钱难求，小钱不断，要学会珍惜小钱才是生存的智慧啊。现在时代变化非常快，但是精打细算始终是最可靠的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怎么开车的呀？你

0: 是自己的品德。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9: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8: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为什么说现在找对象这怎么这么难呢？

啊，说找对象挺难的，那么结婚那是难上加难。哎呀，越来越发现呀，这身边很多的年轻人啊，到了适婚年龄了，却是迟迟的不找对象，也不结婚，甚至不少人直接说什么呢？我不想谈恋爱，我更不想结婚了。那么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说大家伙啊，对爱情不向往了啊，而是说当下的现实环境让找对象、结婚成了一件，怎么说呢？这反正不是一件简单事儿吧。从这个经济的压力，再到观念的冲突，再到社交的困境，每一道坎儿啊，都是横在年轻人的面前，让他们望而却步。那么说到底，现在找对象难、结婚难，从来就不是说年轻人的问题，而是时代发展之下，有三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困住了很多人的脚步啊。咱们来一块分析一下，看看是哪三个原因啊。来说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下社会呢，花钱容易，挣钱太难了。就是年轻人吧，根本无力来承担起一个家庭的开销了。结婚变成什么了呢？变成不敢碰的奢侈品了。就现在年轻人，不管是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哈，还是说这个工作几年的职场人了，大多都是面临着收入与支出严重不匹配的困境啊。你结婚的话是不是得有套房？最起码咱说你得有一个住的地方嘛。但是房价呀高得太离谱了，就一线城市一套房首付可能就得上百万，这个二三线的城市吧也得是几十万啊。就算是掏空了六个钱包，怎么说六个钱包呢？两个年轻人分别加上两个家长，这不六个人吗？都给他掏空了，也不过是能付一个首付而已，对吧？首付解决了，那每个月的房贷是不得还呢？这个房贷就得占取你收入的一大半，彩礼这个事儿吧，现在挺敏感，咱先不说这事儿吧。因为现在这国家也有政策嘛，就不太建议说要这高额彩礼的。但是之前也有地方，包括现在也是啊，彩礼就多钱都有的，有的是几万啊，就十几万、几十万这都有。你再加上什么呢？婚礼啊，三金，婚房装修，这一场婚礼下来，普通家庭基本就是沉底状态。结了婚以后，你以为大功告成了吗？你以为就是九九八十一难，你这圆满收官了吗？不是，这个生活才刚刚开始。不要觉得以为说，哎呀，我终于说过了这一关了，终于结完婚了，大功告成了。结婚以后，你会发现人生的这个新一个难关，你刚刚解锁呀。你会发现结婚以后开销是只增不减，柴米油盐、水电燃气、人情往来，哪样都得花钱。那么等到你有孩子以后，你会发现奶粉、尿不湿啊，上早教课、上幼儿园、报补习班、育儿成本，老钱了，那不是是说那么简单的。这个育儿成本仿佛像什么呢？就像是如来佛祖啊，他用手变化那个五指山，给猴哥牢牢的摁在五指山下，是你想动你都动不了。压力山大，确实压力山大。现在的年轻人呢，自己打拼养活自己，你都得说精打细算啊，房租啊、通勤呐、日常消费已经是占了大部分的收入。很多人都是月光族，这没什么，觉得说没有面子啥的。月光族老了去了，我跟你说，月光族那就不错，你别倒搭就不错了。有的不仅是月光呢，还得说靠什么这个卡呀，什么那个被周转，可能还得就问家里要啊。

0: 对吧？你这自己生活都得精打细算，你就没有太多的这个多余的积蓄去支撑一个家庭。那么你就问啊，这些年轻人，你这不难道说真不想结婚吗？谁不想结婚的话问的？关键是你想和能，想不想和能不能，那不还差一段距离呢吗？对吧？你想到结婚之后，房贷、彩礼、育儿成本、养老压力，就觉得是，哎呀，我这怎么感觉这一点劲儿都没有呢？对吧？与其说结婚之后两个年轻人捆绑在一起，你可能是吃苦啊，为了一些柴米油盐、家庭的琐事不断的争吵，贫贱夫妻百事哀。我跟你说这句话。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我先不说它有没有道理，就这句话，它来，它有它的道理。对吧？就是对于普通家庭的年轻人来讲，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连谈婚论嫁的底气都没有，对不对？你找对象自然就成为难题了。你就算遇到了合适的人，你喜欢人家，人家夸夸夸，就像是。等菜单列菜单似的，把这要求提出来了，你一样你都完不成，你也是望而却步，你只能看看了。对吧？谈恋爱的话，你都过不了这第一关，是不是？那结婚那更是遥遥无期了。其次呢，就是消费主义盛行，彻底颠覆了年轻人的生活观念了，让婚姻的平淡啊与现实和当下的消费追求形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冲突啊。这些年呢，是一直在强调着我们要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商家呢更是铺天盖地的在做营销，把什么精致生活啊，哎呀，年轻人就应该享受当下、及时行乐，哎，把这些观念呢深深刻进了年轻人的脑海当中啊。像短视频呐、社交平台上到处都是旅游打卡呀、奢侈品消费呀、网红美食啊、轻奢的好物，仿佛就这些东西就像不花钱似的。另外就是给年轻人灌输了一种想法，就是你现在就是推销的营销，就是这个东西啊，包括旅游啊，什么奢侈品啊，这个网红的小吃店，如果我没去的话，我仿佛就不算是在享受生活，我就好像跟其他人脱轨，就他们拥有的，我也得有。对吧？这年轻人就是被这种消费观念给裹挟了，习惯呢花钱来买快乐，追求什么呢？追求浪漫，买花啊，买什么礼物啊，整个什么小惊喜、小蛋糕，整点小蜡烛啊，就想过那种高品质的生活，每天都琢磨，哎，我这花点钱买点什么让自己快乐一下，怎么享受？他不是想着我怎么能是这个月我能多挣点钱，或者我这个月怎么我能省点钱，对吧？这个观念他已经就改变了。你这相比之下，是不是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呢？婚姻它不是说每天都有一些浪漫和惊喜，婚姻就是柴米油盐的平淡，是日复一日的琐碎，是两个人一起精打细算，共同面对生活那些的鸡毛蒜皮。那你看现在就推广的都是什么呢？旅游打卡。你想，任何你拿出来一样单独跟婚姻比较的话，你都觉得是出去这个潇洒比较好。对吧？这消费主义已经让年轻人对生活的期待变得不切实际了，就是跑没跑明白就想起飞了。哎，就觉得说婚姻呢，就像那个电影里面，像那个电视剧演的一样，哎，天天呢有浪漫，男朋友给准备惊喜，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婚姻更多的是什么呢？买菜、做饭、回家打扫卫生呗，对不对？两口子一块儿还房贷、养孩子，最平淡的生活了。这和消费主义营造的那种什么及时行乐啊、精致生活是根本就是驴头不对马嘴。 格格不入，对不对？很多年轻人觉得说结婚会降低我的生活质量，我必须放弃自己的一些消费习惯，要面对各种的生活琐事，与其这样，我不如说一个人花钱享受，我自由自在呀。
1: 醉生梦死般，笑看世事似水变迁，一人叹，但不
0: 你看，首先就是对于这个婚姻抱有的期待可能是过高了，已经是脱离现实了，全都被这些社交媒体啥的正儿八经洗脑了。再一个就是消费主义呢，也让年轻人对另一半的物质要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了。现在找对象以前找是什么呢，就哎呀这小伙子人品不错，挺善良的，孝敬父母，有个工作勤快，挺好，挺本分的，就跟他了。现在可没有那么简单了。现在找对象，首先问收入，你能挣多钱，家里面有没有房，有没有车，看看你的消费能力，就是把爱情和婚姻物质化了，全是看条件。我就感觉这种吧，就把婚姻给扭曲了，这种物质化的婚姻我觉得没啥意思。对吧，我感觉这个就是爱情是无价的，婚姻是可贵的，如果你把他俩和物质划等号的话，你玷污了爱情。当然了，咱说呀，这个婚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啊，这个地基呀、框架还是要有，但你不能过度的去看重啊。你要过度的看重物质这方面，你可能把爱情啊、两个人的感情看得比较轻了，这个比例变成什么呢？9:1了，爱情占1，物质占9，那你找对象不好找啊。对吧，你就算是基本条件符合的话，走到谈婚论嫁那一步，也会因为消费观念不合或者是经济压力过大，两个人分道扬镳。对吧，你想让人家这个物质条件好一点，经济基础好一点，人还想要求你呢，你有啥呀？对不对，这不就是矛与盾吗？都不愿意妥协，那就僵持不下呗。最后一个原因吧，就是生活圈子的封闭，让年轻人接触不到一些异性了，就男生接触不到女生，女生也接触不到更多的男生了。再加上什么呢，有些人天生比较内向，他不是说那种社交达人，不是社牛，他很恐惧，他跟人聊天陌生人他说不出来几句话，对吧，本身他的生活圈子就很小很封闭，再不健谈，不善于聊天，他找对象想脱单的几率更低。现在的年轻人吧，大多都是过着2点1线的生活，上班啊就搁单位搁公司，下班回家可能我打打游戏啊，刷个短视频啊，平时就这是工作的一个常态嘛。每天累得只想回家，就躺在沙发上躺平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社交。真是有很多年轻人说，下了班以后我再去跟谁去谈个恋爱啥的，我感觉那是不是谈恋爱去了，我好像是加班去了吧。就是工作环境，就工作这个圈子里边吧，大多数都什么呢，都是同性，就都是男生一帮小伙子，要不都是一帮女生，再是什么呢，就年龄差距太大，要有该结婚人都结婚了。能接触到的适龄的异性那是少之又少，再加上生活圈子非常的狭窄啊，除了说同事啊家人，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社交了。你想找对象，咱说这大海捞针，你得有那个条件，你要让你去捞吧，你连大海在哪儿你都不知道。有的朋友说呀，那现实生活找不到，现网络不挺发达，不行咱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甜甜蜜蜜，干来一场网恋呢。你网络吧，看似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是线上社交啊却充满了不真实感。网恋奔现翻车的有没有，真有翻车的，遇到骗子让你给骗钱的比比皆是。

是人。年轻人对网络社交也是充满了戒备，网络上的感情，跟你说，现实都不靠谱，还整网络虚拟呢。对不对？谁敢就是轻易的投入自己的这个真感情？是不是线下社交那更是难上加难了？现在这年轻人大多都是有社交恐惧症，也不愿意主动的去接触陌生人，害怕被拒绝，也害怕什么尴尬，宁愿在家里面我就玩玩手机，打会游戏，也不愿意参加一些聚会。相亲更别提了，相亲更不能去了。对吧，你没有办法，只能是选择一拖再拖。其实年轻人不是说不想拥有爱情和家庭，而是因为现实的经济压力、消费观念的冲突，包括社交圈子封闭，让他们失去了找对象啊、结婚的勇气和机会了。婚姻呢，从来不是一场浪漫的消费，而是两个人携手来面对平淡生活的勇气。对不对？找对象你不能说靠网络上那些虚幻虚构的，你得走出舒适圈，主动的去寻找机会，去相遇啊，去相处啊，你还是得为自己创造条件，没有条件你得创造。对吧，你有了渠道找对象结婚自然就不是一件难事，毕竟说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啊，他都是非常渴望有一份温暖的陪伴，都想有一个安稳的家。

接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但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我真的太喜欢这一首歌了，对，这首歌呢来自于李克勤的《爱不释手》，作者是香港歌坛最炙手可热的这个夕阳组合林夕加上陈辉阳。陈辉阳呢，用最擅长的钢琴编排，加上林夕最拿手的剖析现代感情歌词，然后呢，成就了这一首歌，再加上李克勤完成无懈可击的演绎啊。虽然说好歌呢，怎么唱都好听，但是这首歌的其实演唱难度还是挺高的。能够唱下并唱好这首歌的李克勤，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人选。而这首歌呢，也顺利拿下了2002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这是来自于李克勤的《爱不释手》。老歌回忆录，我呢。终于把这个电影《火星救援》给补了课啊，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或者跟以前的某一些电影来做比较啊。但是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我真的很喜欢这种题材，还有这样表述方式的一部电影。虽然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些不科学的地方，但是呢，这真的是第一部真正描述火星的电影，而且呢，在风格上面非常的硬科幻，没有在火星上进行一些这个脑洞大开的设定啊。没有任何的脑洞元素，没有怪物，没有魔法，当然，会有一点点虚构与夸张的成分，但是非常的接近现实。据说呢，它，有很多地方都是实景来拍摄和呈现的，比方说美国航天局啊，比如说有关 NASA 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啊，火星上的场景啊，等等等等，都是非常符合现实状况的。那么说到电影啊，突然想起这个国产电影，那就是《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呢，当时出来之后呢，获得了非常高的口碑。有很多人很意外，但是我却并不太意外，因为这部电影是出自开心麻花。开心麻花呢，早期是做话剧出身的，然后呢，我看过好几部他们话剧的现场，我觉得有过这样，算是丰厚的积累之后，再去做电影，应该说对他们来说是可以轻车就熟的。所以说呢，这部电影获得那么高的口碑和票房，我并不意外。而电影当中的音乐也有很多的经典怀旧曲目，另外呢，还能听到一些特别契合电影剧情的歌曲，比方说那英的这首《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很多人在看电影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旋律出来之后，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在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呢，当男主角穿越到过去，终于摆脱了那个他觉得又烦又丑又粘人的老婆之后，他才发现，原来那个人才是自己最想要的。是啊，夏洛特烦恼，烦的是最爱的人，恼的是自己不知道多爱的人。许多人以为两个人熟悉的像亲人，哪里还有爱情呢？其实，爱到平淡才是一生的开始。浓烈的爱往往是流动的，爱你也会爱别人。所以，重要的不是爱上你，而是只爱你一个；重要的不是爱你有多深，而是能够爱到底。找一个人恋爱很容易，难的是爱一辈子，爱成了亲人才是永恒。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老歌，分享心情。阿牛，爱我99，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江蕙。江蕙呢是闽南语天后啊。在当年呢，她有一首代表作，也是出自于我个人很喜欢的音乐人李子恒。李子恒呢是小虎队的御用书童，他呢为小虎队啊，或者是林志颖啊，就是这样的偶像歌手打造了很多歌。可是同时呢，他也为很多的大牌歌手去创作了经典作品，比如说江蕙的这一首《淡醉半清醒》。

一生一世一双人，半醉半醒半浮生。刚刚听到是来自于江蕙的半醉半清醒。好啦，老歌回忆录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你今天聆听和守候。节目最后分享到了这一首歌，来自于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跟各位说再见。

0: 说咱爸妈。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音乐当中老时间老地方，我们再次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徜徉漫步民族音乐之林。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三月三，九月九。话说这三月三呀，也是我们中国许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在农历的三月初三，古称上巳节，这是一个纪念皇帝的节日。而相传三月三也是皇帝的诞辰。我们知道中国自古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升轩辕的说法。在魏晋之后呢，上巳节就已经改为三月三了，所以后代沿袭，逐渐成了我们汉族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可想而知，这三月三啊，也是一个春天的节日，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一首男女生的对唱歌曲《绵桂花开十里香》，这是拍摄于1955年的一部影片《神秘的旅伴》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真的很古老了，它描写了我国西南边防部队追踪以马帮作为掩护输送武器和谍报武器材的马帮主和土匪，由此捕获了一批没讲透的故事。其中的插曲《绵桂花开十里香》有景生情，情真意切，而彝族民间曲调的运用更是契合人物特定的身份，委婉的旋律特别是以音的巧使愈加显得情意缠绵。神秘的旅伴，这是50年代的电影，可是多少年之后，在1980年，同样还有一部电影叫做《戴手铐的旅客》，其中这首送别曲总是在每一个告别的路口。

幸福在哪里？依我看，幸福的生活无外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简单的生活和心情上的海阔天空。当然，如果有点时间、有点闲钱的话，出去走走，看看大千世界。就像前两天那位河南的辞职的女教师所说的那样，世界那么大，不要拘于一隅、限于一隅，我想出去看看。在民族音乐里徜徉漫步，共同倾听最中国的声音。

秋的雨夜，薛宝钗来看望他，黛玉深感往日自己多了心，疏远了宝钗和黛玉，哀伤和宝玉的前途茫茫，兼闻窗外风雨凄凉，有感而作《秋窗风雨夕》。

秋窗风雨夕，想想看吧，我们在这江南的春天，感怀一下那古时凄风苦雨的一个秋夜，一个重病的少女，酸苦的哀思，悲凉的情绪，就好像浓重的暗夜压在她的心头上。这个犹如娇花嫩草的少女，孤单寂寞地住在潇湘馆里，听着暗夜里淅淅沥沥的雨点敲打着窗棂，想着自己凄凉的身世和未来渺茫的前程，怎能不痛断肝肠？所以祝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绿。这首秋窗风雨夕的作意，如果我们不加深究，可以说和那首著名的葬花吟一样，都不妨看作是林黛玉这位娇滴滴的小姑娘伤到身世之作。所不同的是，她已经没有了葬花吟当中那种异色之气和傲世的态度，所显得更加的苦闷和颓伤。葬花吟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

0: 1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遵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16: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宋公明已经看到了一部奇呀，就是这个秦明秦同志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我要能把秦明秦同志和花荣这样的人留在我的身边，将来我就能成一番大业呀。他就使了一个毒计，借着慕容知府的手，把秦明秦统治一家老小杀的是一个不剩。秦明被逼无奈，只得上山。可是秦明了解这些过程之后是直拍大腿呀，哥哥，你让我下一步怎么走啊？我这妻儿老小可都没了，我跟谁过日子？放心，秦统治，大哥给你留了一条后路啊。说这话他就把花荣叫过来了。老弟啊，这秦明秦统治不可多得的人才，既然和朝廷已经决裂了，家小已经没了，我到寨子里看到令妹是贤惠之人呐，那么不妨我宋大哥就给秦统治你亲自做个媒，让花之寨的令妹许配于你，不久的将来你秦统治还会有后代呀。什么也别说了，宋江把媳妇都给咱找了，还有啥说的？好吧，只好死心塌地跟宋江混到一块儿了。现在秦明一过来，这清风山的势力可不像从前了。从前

0: 无非就是打家劫舍。现在这有朝廷的大人物秦统治在这儿，那么什么事儿，宋江都非常尊重秦明。秦明一看自己和这些人已经合到一块儿了，那就得立立功啊。他就出了个主意，咱们呢很快就会把清风镇得到手中。他就把自己和镇三山黄进的关系讲了一遍，大伙说对，是好主意，就这么办。尤其是矮脚虎王英一听，要打下了清风寨，还能把刘知寨刘高的妻子弄到山上来，哎呀那可不错呀。他是插拳魔掌等着时机呀。到了第二天早晨，大伙吃好了饭，披挂整齐，秦明上了马，直接拿了狼牙棒就奔清风镇来了。再说黄信自打到了清风镇，就给镇上的居民都发了武器，点起了寨兵，是日夜的提防，守护着寨门，既不出战也不迎敌，还派出一些探子四外打听消息，看看青州的调兵什么时候到啊。可是这天忽听有人来报，说是秦统治一人骑着马来了。黄信听完之后马上是飞奔上了门楼，仔细一看，果然是霹雳火秦明一个人来的。黄信跟秦明的关系那是没说的，赶快安排手下的人放了吊桥，开了城门，把秦统治就迎进来了。来到大寨的大厅之下，秦统治下了马，两个人相互见了礼。那么他一看呢，周围还有好些个人，一时眼色，黄信就把这些人都打下去了，就剩哥俩了。他就把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仗义疏财、结交天下豪杰这些情况从头至尾跟黄信说了一遍。哈，黄信一听，他们现在还在清风山上，对，我也在清风山上来，我已经到山寨入伙了。哎呀，你这么大的统治都到山上入伙了，得了，我也不愿意受这个窝囊气了。再说这大宋朝的武官呐，一直不得烟抽，行，我听你的，咱们都归在宋公明的手下。哎，他想到这就问一句，这宋公明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这霹雳火秦明笑了，这宋公明就是前几天被他们抓到那个张三呐。啊，就是那又黑又矮的小胖子，对，哎呀，他有这么大的本事，哎呦，你可不知道，兄弟，你要见到宋公明之后，你保证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秦明、黄信两个人商量好了之后，这时候就听寨兵报告来了，说是两路军马敲锣打鼓杀到镇上来了。黄信听完，骑上了马，准备迎敌。这秦明也跟着出来了。但看这两路军马，原来正是宋江花荣带着一路，燕顺王来虎又带着一路人马，前后夹击，把清风寨给围起来了。那么黄信和秦明早就研究好了，赶快命人是放下吊桥啊，把这些人马呼呼啦啦的就迎进了镇子上。宋江早就下令了，不许伤害一个百姓和一个寨兵，但是有一条，到刘高的家必须把刘高的一家老小是斩尽杀绝呀。这个活啊谁干？王矮虎干呢。王矮虎领着人到了刘高的家，是见人就杀，见人就砍，可是见这夫人就像得到宝贝一样，把这夫人单独装在一辆车上拉出来了。那么这时候 宋江领着人就到了。宋江也要找一找这婆娘。宋江正好就迎上来了。王首领，把这夫人留下。
1: 哎，大哥，这个娘们我可是留着私用的。
0: 兄弟，你先别说话，我有几句话要问一问这夫人。
2: 宋江亲自来到这夫人面前。
0: 你这个泼妇，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刘知寨的家人，你如何反冤害于我呢？今天把你抓来还有什么说的？
2: 燕顺呐，原来看他就来气，再说燕顺也有自己的想法，不能让这个印夫到山上去啊。他要是到了山上，那就坏了山上的大事了，这种坏女人是不能留啊。他上前一刀，就把刘高的老婆是一斩两段。
1: 王二虎一看，哎呀，我的娘子，怎么让你们给杀了，我还没用着呢。
2: 当时王来虎就发火了，举起一把大刀迎着燕顺就拼过来了。宋江上来一伸手，啪就把他拦住了。
0: 燕顺杀了这夫人尽管极力点，但是杀的也有道理呀。
2: 你可不要因为一个坏女人搅了咱们弟兄的和气呀。
0: 我说兄弟，你想没想到，这坏女人就容易坏大事啊。他就把潘金莲的情况和阎婆惜的情况简单的跟王来虎说了几句，王来虎也听不进去呀。但是有一个事儿宋江想起来了。
2: 来虎兄弟啊，我怎么答应你一定就怎么办，你放心。这霹雳火秦明的妻子没了，咱们马上给秦明选个吉日和花荣的妹妹成亲，今后咱们弟兄只要咱们团结一致，我保证让你娶上一个如花似玉的娇娘。
0: 这一句话把王爱武说的心里边乐开了花了。
1: 哎哎，好好，
0: 哎大哥，那就看你以后能不能食言了。放心吧，我宋江在江湖上绝不食言。那么通过这件事儿，看来宋江已经掌控了清风山所有的人。更主要的是，现在宋江的地位可不是客人喽。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还有小李广、花荣，再加上燕顺，还有郑天寿，都是他的底事人了。唯有这个矮脚虎现在差点，但是今后给他娶一个小娘们儿，他肯定也得归顺我宋江。宋江在清风山是第一次掌握了政权。过了几天之后，小喽啰兵又报告新的情况了，说是青州慕容知府已经把文书写到省里去了，说是花荣、秦明、黄信都扯旗造反了，而且很快就派来军马来征讨清风山和清风寨。大伙一听，现在咱们呢可不是从前喽，有个三五百个小喽啰就像那利群烂苍蝇瞎嗡嗡，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咱们是鸟枪换炮，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宋江一看跟朝廷第一战必须得获胜啊，他跟大伙一说，我有一计啊。宋江就把自己的想法从头至尾是说了一遍呢。宋江怎么说啊？说从这儿往南走，有个地方叫梁山坡，方圆是800余里，中间有碗子层六二八，晁盖、晁天王已经聚集着5000-6000人马。把住着水坡，温兵普道是不敢小看他们。咱们呢，把手下的人马一收拾，到那儿去入伙。宋江还有一步更高的棋呀，他觉得这清风山虽然好，
2: 但不是久留之地，因为你是汉帝呀。他只有到梁山，而且到梁山之后，他很快就能掌握住政权，到那个时候就能为朝廷、为国家干一番大事。现在还闹得不起来，必须得跟晁盖、朝天王合起来。但是更多的，宋江没说。可是他一说水泊梁山的地理情况，秦明那是秦统治啊，大官人呐，他了解。对，这个地方确实好，而且啊，官军是拿他一点没辙，因为这地势太险要了，浩瀚的800里水面，在边上都是芦苇，你有劲儿使不上。他这一说，山上这些头领都同意，好吧，宋江就把晁盖、朝天王他们及生辰纲在这儿，还有刘唐、纪书，拿金子谢我，我又杀了阎婆惜，是一点没剩，把自己的底案跟大伙都交代了。大伙一听啊，既然这朝天王跟咱们有这么大的交情，那就去吧。收拾收拾，当天就做好了准备，打了数十辆车子，把家眷老小，还有金银财物、衣服行李等等吧，都装上了车子，一共有300-400辆啊。那么小喽啰兵愿意去的就可以去，不愿去的给俩钱回家。但是有一条，今后不能跟我们作对。这些小喽啰兵再加上镇三山黄信手下的人，还有霹雳火秦明手下的人，加在一块儿也有个1200人呐。这些人呐都愿意去，好吧。宋江就安排啊，咱们分3步下山，因为人多太扎眼。3伙人马呀，打着3杆大道旗呀，就说咱们是收捕梁山坡的官军。他们把这些伪装都做好了，就分3路人马下山去了。宋江和花荣单独领着40-50人，都骑着马先走了。秦明呢和黄信又一批人马做2梯队，第3梯队就是矮脚虎王英、燕顺、郑天寿，他们在后边离开了清风山，抄近路奔梁山坡就来了。那么单说这一天呢，宋江、花荣走在前面，跟后边的人马也就隔着20来里地。哎呦，就看前面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可怪呀，有2座山，这2座山长得是一模一样啊。都说人有孪生姊妹，这山怎么也有孪生姊妹呢？你看这山是齐刷刷的挨在一块儿，中间有一条路。可是啊，这个山上有多少棵树，那个山上照样有多少棵树。这个山上的山尖啊带个本儿的头，那个山尖也带个本儿的头。到了这个地方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地方叫对影山。那么就在人马走在山中间的时候，忽听远处是金鼓大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怎么回事啊？这小李广、花荣还有燕顺是手搭凉棚，往远处一看，哈，只见呐，有2伙人马已经排开了阵势，要有一场厮杀。你看左边这伙人呐，能有个300-500人。队伍的前面有一匹高头大马，这马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小将军。这位小将军是红衣红甲红罗袍啊，目如朗星，眉分八彩，是面如虫藻。什么叫虫藻啊？重阳节的枣，那是非常的红啊。再看这位小将军胯下的坐骑，也是一匹枣红色的战马。这浑身上下夹着这匹坐骑，那简直就是一个火炭红啊，手使一把红色的方天画戟。 你再看右边这个队伍啊，前边也站着一位年轻的小将军，是面如冠玉，目如朗星，也是眉分八彩，银盔银甲，素罗袍，坐下一匹雪里白，哈，这上下就像一块玉啊。再看这小将军，手里使着一把白色的方天画戟。
0: 哎呀，这两位小将军要打仗啊。
2: 再说宋江、宋公明，一看这两位小将军，打心里往外是格外的喜爱呀、啊。心里就合计，哎呀，这刚碰刚必得伤，你们俩可千万别伤到一个呀，这可都是国家的栋梁啊。嗨，宋江现在还想着朝廷的事儿。再看这两位小将军叫好了阵，呆，咱俩比上300回合，看看谁胜谁负。你再看呐，那位白色的将军就说了，别说300回合，就是跟你战到天黑，我也要占领这影山。说着话，两人呼啦一下子就绞杀在一起呀！哎呦，这武功是十分了得呀，一白一红缠在一块儿了。这两只戟上，一只那前边拴的是金钱豹子尾，另一只啊是金钱五色幡。两人打仗的时候，这五色幡和豹子尾就瞪不开了，他俩就互相较着劲儿，就想把这个戟呀分开。可是你看那戟呀，被拽的直颤巍，可是就是分不开。就在这难解难分的时候啊，嘿，花荣来到了。他回头看了看宋江、宋公明，宋公明一看，快点吧，我说老弟呀，赶快用你的剑把它分开呀。花荣是不容分说，是搭弓摘剑，一较劲，嗖，这剑就射出去了。哎呦，这个准成劲儿啊！要是花荣也太厉害了，这只带刃的剑啪嚓，嘿，就这么一下子就把这金钱豹子尾和五色幡给射开了。哎呀呀，这两匹马是一红一白，踏踏踏踏，各自往后踏了好几步啊。两个小将军是一边勒住了马的缰绳，这马才停住啊。这个春白小将和春红小将四只眼睛定睛一瞧，但见眼前站着一位威风凛凛的小将军。只见这位小将军生得面似银盆，两道剑眉斜插路鬓，一双虎目罩背分明，头上戴着青铜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紫金袍绣着金龙探爪，是海水江崖护心宝镜，有宾盘大小，大红的灯笼拱裤，五彩的虎头战靴，胯下的坐骑是青鬃兽，手拿一张弓。再看那走兽湖上24根凋零剑，剩23根了，那根呢射出去了。再看旁边还有两位，也穿的都是官袍，他们俩赶快是翻身下马，来到近前是双手施礼。哎呀呀，请问几位官人，究竟是什么人，这剑法这么厉害呀？花荣啊，大笑一声，哈哈哈哈，两位小英雄，你看这是谁？他用手一指，指了指宋江。
0: 哎呀，我们不认识啊。
2: 嗨，你们听没听说过，山东有位及时雨宋公明，
0: 是不是郓城县的押司啊？
2: 对对对，就在眼前
0: 啊，就这位啊。
2: 两位上前是拿头便拜呀、啊，然后两个人呐、啊、一回身，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0: 吾乃清风寨花荣花之寨。
2: 啊，您是花荣花之寨，哎呀呀，请受小的一拜。两个人赶紧就给花荣施了礼。花荣赶快把他俩扶起来，来来来，还有一位，这位呀就是清风山的首领燕顺呢。
0: 您是燕顺燕大哥，他们也听说过，这燕顺也是大名鼎鼎啊，江湖人称锦毛虎，谁不知道啊。这两位小将挨个都参拜完了，可是宋江猛然间想起来了，这二位究竟是何人呢？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所见，
4: 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

0: 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丽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

0: 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3: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

0: 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十个述说“十四五”专栏，展示相关领域五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四天，跨省迁移只跑一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0: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东宇报道。
9: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中心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

0: 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4: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3: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6: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新晋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7: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8: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6: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9: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2: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10: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 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1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游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0: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52.2。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攻击伊朗油轮是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美方称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太空快递小哥长期运载火箭又有哪些改进升级？
0: 记者调查，网购常规扣款怎么就成了贷款？八部门发文，怎样整治支付捆绑贷款乱象？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听他如何将航空发动机写上中国人的名字。
0: 国际新闻眼，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审议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自民党拟成立国立研究会支持高市扫描，高市政府一系列动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八号宣布，七号晚美军袭击了该省的一艘民用船只，造成该船起火。事件已造成一人死亡，十人受伤，另有四人失踪。此前，伊朗称霍尔木兹干省两座港口遭袭。总台记者八号了解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的信中说，美国袭击伊朗邮轮违反了2026年4月8号的停火协议，同时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截至八号上午，没有大型船只在过去24小时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已经是自七号以来连续第二天没有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总台记者八号了解到，美国官员称，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讨论与伊朗谈判事宜。卡塔尔目前是美国与伊朗就结束战事协议进行谈判的重要幕后沟通渠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古特雷斯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更多伊朗局势和伊美谈判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9号到11号也应实现停火。此外，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如果欧洲准备与俄罗斯对话，俄罗斯愿以与之对等的力度来推动对话。但鉴于此前欧盟所持的立场，俄方不会主动发起与欧盟的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日前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黎巴嫩总理八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黎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的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的。劳拉·费尔南德斯八号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宣誓就职，出任哥斯达黎加总统。哥斯达黎加主权人民党候选人费尔南德斯今年2月1号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他领导的主权人民党在立法大会选举中赢得57个席位中的30个，成为第一大党。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八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乒男团派出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半决赛。北京时间今晚7点半，国乒女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罗马尼亚队，明天凌晨国乒男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八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
1: 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早些时候说，美军当天对两艘空载伊朗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媒体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声明称，目前已有多艘商业船只被美军瘫痪，另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封锁规定。
0: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八号有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
1: 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正在持续扩散。此次泄漏最早于5月5号被发现，经过20小时内3次卫星过境观测后，事件已得到确认。据了解，美军4月初曾表示对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的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一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
1: 巴加埃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他同时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0: 而受地缘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高位震荡，使得汽油使用成本大幅攀升。美国汽车协会本周早些时候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地时间5月5号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
1: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汽油价格3月初在一周内就上涨了48美分。费城消费者卡拉说，
2: 我现在不知道加满油箱是什么样子，因为现在很多消费者就只是加半箱油，或者能付得起多少就加多少。
0: 造成美国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专家认为，美军4月13号起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令情况雪上加霜。
1: 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
0: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八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离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据了解，黎以双方第三轮大使级会谈将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说，黎方将在与以色列的会谈中要求以方停止袭击，释放在押人员，设定撤军时间表，允许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返回并重建家园。黎巴嫩总统府发表声明说，黎总统奥恩八号当天会见黎方代表团团长、黎前驻美国大使西蒙卡拉姆，讨论下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黎以美三方会谈的准备工作。奥恩向卡拉姆阐述了黎方在谈判中的原则和立场。 前一天，以色列官员证实，在美国主持下，以黎第三轮大使级会谈将于14号至15号在华盛顿举行。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双方外交官将首次同军事代表一同参加会谈，讨论将采取哪些更具体的措施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地时间5月8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的为期两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根据声明，讨论内容将包括建立长期和平与安全框架，恢复黎巴嫩对全境的主权，边界划定，以及推动黎巴嫩人道主义救援与重建路径。声明同时指出，美国认为实现全面和平的前提包括全面恢复黎巴嫩国家权威，以及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美国表示将继续支持双方寻求突破，推动结束两国数十年的冲突。黎以战事方面，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等媒体8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黎卫生部8号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759人死亡，851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8号说，为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和边境村镇造成平民伤亡，真主党当天用无人机、火炮、导弹在黎南部贝亚代、西亚姆等地对以军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时报说，以北部一座空军基地也遭到真主党多架无人机袭击，三名以军士兵受伤，其中一人重伤。4月14号，黎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大使级会谈。同月17号零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同月23号，第二轮大使级会谈在白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火延长三周。然而，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发改委昨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和去年相比，报告当中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持续提升营商环境还有哪些改革方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这份《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有个很鲜明的特点，它完全是按照一家企业从生到退的全生命周期来写的，从进入市场获得要素保障到日常经营解决纠纷，最后到注销退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改革闭环。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概括了报告背后的逻辑。
5: 报告立足十四五收官、十五五谋划的关键节点，把2025年以及过去五年的改革实效贯通式的呈现出来，全景展现营商环境建设的扎实进展。
4: 那么这份成绩单上哪些数字最亮眼？吴晓燕点出了几个关键领域：市场更开放，融资更便捷，执法更暖心，退出更顺畅。
5: 2025年新设外资企业70392家，开放的力度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全国融资信用平台

0: 来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 说到融资便捷，报告里还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甘肃平凉的红牛养殖户，过去因为没有抵押物贷不到款。现在当地给红牛戴上电子耳标，装上摄像头，给每头牛建起数字档案。吴小燕特别提到了这个做法，
0: 给活牛建数字档案，变成可抵押的数字资产，让活牛变活钱。这一招去年就为当地红牛产业链放贷16.55亿元。
1: 科技金融的创新实实在在的让农民和中小微企业借到了钱。那对于普通企业来说，哪些数据是能直接感受到的？吴小燕总结了三个词：省时、省钱、省心。
0: 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材料精简了75%，建设项目开工集成办理率近50%，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信用贷款扩容降低融资成本，涉企收费清单外零省费，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家最看重的是法治环境。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认为，过去一年，我国在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也在不断健全。
2: 诉调对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是在不断完善的，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总对总的诉调对接机制，各合作单位自行调解的这样的一个纠纷的案件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颁布了商事调解条例，推动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这种商事调解制度，那为经营主体提供一些独立、保密、高效、灵活的商事纠纷的调解服务。
1: 成绩单亮出来了，未来的改革路线图也明确了。吴小燕表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接下来要重点推进的政策抓手主要是持续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强化公平竞争审查，进一步完善涉企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强化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用好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用法治给企业稳预期、护公平、增底气，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放宽外资准入。
3: 汤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8: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回的报道。
9: 8号上午8点，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个半小时，于10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原。

0: 满完成。
1: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三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1: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0: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1: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0: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百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四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2: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3: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这个太空快递小哥针对本次任务有哪些改进？天舟十号又带了哪些包裹？继续来听报道。
0: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0: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

0: 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六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1: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0: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控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2: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啊，本来是常规网购，但是在一些 APP 的支付环节呢，看到有优惠就点选，然后付了钱，结果呢过了一个月才发现自己开通了某某月付的小额贷款。
11: 记者在一些互联网投诉平台查询发现，这种一不小心就被贷款的情况非常普遍。在社交电商平台购物或者打车点外卖的时候，消费者往往会被小额优惠吸引，不仔细看清选项内容的话，很容易不经意间就开通了借贷服务。
10: 扣款支付变借贷消费，平台是如何套路用户的？看起来便利的背后，他们又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2: 江苏的徐先生介绍，此前他在汽水音乐 APP 上看到一分钱开通会员的广告，出于好奇心花一分钱注册了会员，后来才发现他开通了抖音月付，每个月都要扣8块钱。
13: 就什么一分钱会员嘛，然后开通了，后来就忘记了，然后也没用过这个。最近呢，我就是打开银行那个 APP 嘛，然后看到扣了钱，然后才知道的。
14: 就是当时一分钱开会员，您真是

0: 以为是就是一分钱就能开通会员，没有后续的扣款是吗？您是当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
1: 对啊，以为是一分钱开了之后就一个月嘛，不知道有后续的扣款。
0: 它这相当于是一个小额贷，就您当时如果您知道这是个小额贷的话，您还会开吗？
1: 那肯定不会开了。
2: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抖音、美团、京东白条、花呗等几大支付平台都有大量月付相关投诉内容，很多人都像徐先生一样，反映自己被低价产品吸引，稀里糊涂开通了借贷服务。贵州的吴先生反映，他今年5月7号收到京东白条提醒，自己去年开通的 Plus 会员已经使用完毕，并扣费67.44元，但他记不起来去年五月是怎么开通的会员，更不知道怎么就借了白条。
3: 这个完全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给我扣了，不是我主动开通，说是2025年5月3号，今年他是过三天之后，他今天早上才给我那个扣的款嘛。如果是你当时说你要交什么会员费，你当时叫我扣，我看我愿不愿意。我京东白条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爱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那种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2: 大学生张同学也表示，身边的同学经常抱怨支付时不仔细看，很容易就会开通花呗。
4: 因为支付宝的花呗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点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花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的时候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可能就是刷一下脸啊，点了两个确认，它就会把你的花呗开通。
5: 针对这一乱象，监管已经出手。近日，央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今年9月30号正式实施。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
6: 这就意味着，过去购物平台通过支付方式为信贷产品导流即将被叫停。未来的付款界面当中，自己的银行卡或余额将与花呗、白条之类的产品分开，贷款产品不能再以与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目前各平台的跟进情况怎么样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但会标注其他资金来源。在携程支付时，立即支付、先住后付、分期付款三种选项仍并列显示，但分期付款标注为金融服务。而在抖音商城购买产品，会自动推荐抖音月付支付渠道，还写着国家贴息，确认收货后付款。哈罗单车则仍在使用所谓自动根据限定的方式进行扣款，也就是即使用户默认使用银行卡支付，也会被商家

0: 本意是要支付，但现在在很多场景下，在很多页面上，他就悄悄地把这种支付的行为变成借贷的行为。借贷它是要还的，然后呢，它可能有费用、有利息，你如果逾期没有还，你还有违约的责任，这是完全是两种性质的行为。就是简单的说，你原来是想付钱，然后你因为这些平台、这些页面含糊不清或者是故意混淆，你就变成了借钱，这个是性质比较严重的一种事情。
1: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也就是说，平台依然可以提供借贷产品，但在支付界面要在支付与借贷之间画一条红线。
0: 也就是说，你在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上，它是不能将这一些什么月付啊、白条啊作为支付工具。同时呢，在这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啊、这些网约车平台等等，这种呢，它并没有说不能把这个信贷产品作为选项，但是呢，要区分开来显示，要明白告诉你，你这种是借钱的行为，然后你借不借由你来决定。但如果在支付工具里边，它是不允许作为选项的。
1: 长期以来，电商、出行、外卖等场景中的信贷产品，凭借顺手一点的场景，获得了大量用户。未来随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实施，商家应及时调整，把选择权真正交给消费者。董希淼，
0: 这些平台想通过借贷行为获得更高的收入，然后呢，就通过这种五花八门的手段来推介他的金融产品，但是呢，要有依法合规的手段。那么他现在就通过这些含糊不清的这些提醒，然后打了很多所谓的优惠手段来诱导甚至是欺骗金融消费者，这是这个办法要约束的、要监管的。不管是9月30号之前还是9月30号之后，所以金融消费者都要擦亮眼睛，一定要区分你是付钱还是借钱。对平台来说，要加快整改，不能以含糊不清的这些小的文字说明来欺骗消费者，来诱导、误导消费者，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4: 最高上一次发动机我已经研究完了，是完全行得通的，只要我们下决心搞，我们经过一番努力是有可能完成。
2: 建中，1940年3月出生，今年86岁，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专家，深耕叶轮机械内部流动研究，在航空发动机和风能利用等领域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他创新提出发展新原理发动机，被评价为能够写上中国人名字的航空发动机。他立足我国风资源特点，前瞻布局海上风电，开拓风能热利用新赛道，为国家能源安全与航空自强架桥铺路。
5: 飞向蓝天是许多人儿时的梦想，徐建中的追求是风驰电掣，造出中国人的高超音速飞机。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航空发动机模型，外壳被拨开，内部两个转动齿轮反向旋转，产生对转效应。徐建中来回摆弄，反复端详，眼神如孩子般痴迷，这是他毕生求索的心血之作。
4: 这是一种新型的对转中央发动机，它对我们这个发动机能够有很大的推进，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东西。
6: 它主要可以用在哪些机？

0: 机型上面？
1: 那各种各样的战斗机、飞机。
2: 当飞机巡航速度超过五马赫，意味着什么？从北京飞到上海只要大约十分钟，普通民航客机的巡航速度不到一马赫，超过五马赫被称为高超音速飞机。徐建中认定这是未来兵家必争之地。
1: 它这个关系可不是一个直线的关系，是一个曲线的关系。到超音速五啊，就非常难了，就是能够把导弹送到超音速轨道，那也是非常难的。
2: 梦想的飞机何时起航？1995年或许是一个重要节点。那年他55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别人眼中的功成名就却是他离经叛道的开始。干了30多年理论研究，徐建中不愿再让真知停留在纸面，他开创性提出建设新原理发动机，直指高超音速飞机的核心难题。一位领导曾问他，美国都没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徐建中反问，美国不做我们就不能做吗？
1: 美国人还没有实现，说明他们还有一些问题。他们有问题，不一定我们有问题啊。我们应该走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走我们自己的路。这高超音速到实现以后，这个在武器的应用方面那是不得了的。
2: 不循规蹈矩，这份叛逆在少年时便初见端倪。1955年10月，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消息轰动全国，15岁的徐建中深受震动，决定好好学习，立志做一名科技工作者。
1: 那时候还在中学念书，到大学念什么专业还没定，因为我从小就想做科学家。前一天回国，只是更加激发了我这方面的热情、决心，一定要在科学上面做出点工作来。他回国以后，掀起了一股像宇航、进军这样的热潮，很多人都想考。我当时也想考，后来就下定决心吧，考。
2: 1958年秋，徐建中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力学系首届学生。令他惊喜的是，系主任正是自己的偶像钱学森。课堂上他听华罗庚、吴文俊讲高等数学，听吴有训、严济慈讲普通物理，大礼堂里他学唱校歌，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的歌声唱进了心里。
1: 因为我们过去中国的基础啊跟英美的不一样，所以要学的特别费劲儿。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拼命学，努力学，很早就起来，很晚才睡觉，把这些东西赶上去，奋起直追。
2: 真正的赶超绝不能是亦步亦趋。上世纪90年代，徐建中将目光瞄向高超音速飞机，当时美国已着手研究，但没有成功。徐建中坚信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研制属于自己的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想法超前也烧钱，几次申请立项都被驳回。
1: 各种各样的笑话，说你胡思乱想啊，异想天开啊，没事找事啊。
2: 在传统航空发动机的设计中，当马赫数达到一左右时，会出现激波现象，导致阻力损耗急剧增大，因此教科书上的传统方法都尽力避免。徐建中反其道而行之，先去增强和利用激波，再想办法减少损失。这一颠覆经典的思路，连他的学生赵庆军一开始都难以理解。
3: 这个当时其实很多人，包括我们团队的人，也有不同的观点的啊，因为这个教科书上就这么讲的。
2: 不按常理出牌，徐建中坚信自己的理论行得通，他四处奔走争取资金，组织队伍。2009年，团队经费只剩30多万，成员工资都不能正常发放，可在学生眼里，老师没有半分愁容。
3: 老先生那儿从来没有半个字的退缩，他要求的就是前进，而且是高高兴兴的前进。他每次跟我们表达，哎，没事儿，你们干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我顶着。
2: 经费拮据，也无先例可循，一切从零开始。徐建中带着团队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攻克。一枚100多毫米长、20-30毫米厚的小叶片，他们就潜心研究了10年。 靠着这股水滴石穿的韧劲，最终研发出国际首创的对转冲压发动机，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技术路线。
1: 他们没有见过，包括我自己，我也没有完全见过，但是人家想得到这些东西怎么去做，一步一步去实现，这就是我们所用的对转冲压发动机，现在正在逐步的走向实用化，可能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实力会有巨大的帮助。
2: 在学生看来，他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只要不出差，一周七天，早七点到晚七点都在办公室。他不爱用手机，只要去办公室准能找到他。徐建中曾明确告诉赵庆军，我们团队有两件事不干，一是别人干了的事我们不干，二是别人能干的事我们不干。
3: 我当时是没太听懂，我跟学生我说徐老师，这个别人干了的事儿不干，我们这还有选择，但是还有一个别人能干的事儿我们不干。我说我认为所有事儿别人都能干。那个徐院士说，那你就是还没有找到方向。他核心意思就是要第一还要为宜，
2: 敢为他人之不可为，贯穿徐建中当院士后的几乎所有科研工作。他向国家建言发展循环经济、分布式能源和风力发电，他提出发展超前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开启了风能热利用新赛道。
1: 先要把别人做过的我自己得会，然后呢才能在别人的基础上面我们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要一步一步的前进，这才是我觉得是正确的道路。
2: 在赵庆军眼中，老师徐建中有两副面孔，宽严相济。他记得最严厉的一次批评是第一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因为没准备正装被老师训了一顿。
3: 他是其实呢，一方面展示对别人尊重，还有一个要展示我们中国人的形象。他说在他们那代人呢，是从那个苦日子过来的，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我们中国人。
2: 徐建中曾说，科学研究是一条崎岖的小路，这条路上他因出国还是留守而困顿过，因方向不对而失败过，因立项屡遭驳回而受挫过，唯独没有放弃过。这位敢为他人之不可为的科学家，是将崎岖走成通途。如今新原理发动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需时日。徐建中从不纠结梦想兑现的远近，他更笃信功成不必在我，功利必不唐捐。
1: 因为有些东西呢，他一下子显现不出结果来，他隔多少年以后才能有结果。所以搞科研工作要耐得住性，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以后的事，我们现在是要做研究，把这事情弄透，使得人们呢能够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0: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86岁的徐建中先生生活简单至极，吃穿住行都很随意。他常提着破旧的公文包，穿着褶皱的衣服走在上班的路上，不修边幅的形象引来路旁的清洁工关切询问。工作之余，他喜欢唱歌，作为院士合唱团的一员，唱到了人民大会堂。采访结束时，徐院士抱着一本旧相册，静静地看了很久。身边人叫他吃午饭，他摆摆手说，你们去吃，我还要看。那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他求学、做实验、出国交流的经历。我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浮想联翩。此时他脑中浮现的画面，或许是挑灯苦读的夜晚，或许是攻克难关的瞬间，又或许是在异国他乡做报告的场景。最后他抬起头缓缓说道，中国变化太大了，中国会越来越好的。
5: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关注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八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上个月相关法案已经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一旦完成立法，日本的情报机构将迎来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9: 由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此前在4月23号已经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如今立法程序来到日本参议院，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尽管由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议席没有过半，但由于部分在野党也对该法案持赞成态度，预计其在参议院通过的悬念不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对此分析认为，
10: 自民党现在在众议院拥有316席，单独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那么根据日本宪法，即便参议院否决法案的话，那么未来打回众议院之后可以再次投票，到时候以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就可以正式的生效。而且目前看来啊，执政联盟有望在参议院争取到部分在野党议员以及无党派议员的支持，而且高市内阁现在将这个法案定位为强化国家安全的一个核心的举措，也是在利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以及地缘政治紧张之机啊，来渲染一种危机意识，营造出这个法案必须通过一种舆论氛围，也是给在野党在施压。
9: 一方面，在野党的反对声音似乎很难对法案投票结果产生逆转性影响。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仍在持续发酵。有日本学者指出，高市政府试图通过修宪和军事化掩盖日本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现在又限制民众言论自由，压制社会声音，这一切都是在重蹈覆辙。向浩宇指出，一旦完成立法工作，日本的情报机构将从分散走向集权，新的日本国家情报局或许将会越来越像抗日剧集中常常出现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机构——特高课。
10: 那么这就会使日本突破战后情报活动的限制，不仅在国内可以开展情报和反谍工作，还能在国际上开展情报搜集，甚至是间谍活动，进行跨境的情报渗透。那么这和日本最近一系列军事扩张的行动形成一种联动。那么同时，新的情报机构可能会推动日本与五眼联盟为代表的西方情报体系实现一种融合，进而为介入全球的地缘热点问题来创造条件。那么这就可能会推升一些地区的冲突。在日本国内，这种新的集权化的情报体系也被批评为可能会重现二战时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它会为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提供一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那么这些都可能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重大的隐患。
0: 当前日本情报机构越来越向二战期间的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靠拢，同时日本右翼势力还在用更多方式试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8: 此前在七号，多家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的多位重量级议员发起成立旨在巩固高市早苗首相在党内地位、支持高市的议员团体国立研究会，并广泛招募成员。成立这样的机构，除了巩固高市早苗自身地位，是否还有更多图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根据日本媒体披露的信息，国立研究会以日本前首相、自民党现任副总裁麻生太郎为中心，自民党的多位重量级议员发起成立。尽管相关信息显示高市早苗本人将不参加该团体，但这个团体已经公开明确巩固高市首相在党内地位的宗旨。团体名称国立研究会取自高市早苗2024年出版的名为《国立研究日本列岛强大而丰富》的著作，也显示该团体带有强烈的高市早苗个人色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这个团体可以看作是高市早苗个人政治理念在自民党内的延伸。
10: 虽然经过黑金丑闻之后，现在自民党内主要派阀名义上都已经解散，但是传统的派阀政治的影响力仍然在。 高市早苗之前主要依托的是党内最大的派系安倍派，那么这个新的团体可以帮助他整合党内的右翼保守力量，并且吸引一些新当选的年轻议员来帮助他强化党内的根基。
9: 夏浩宇指出，目前已公布的国立研究会参与人员基本上涵盖了自民党内主要的右翼保守势力，成立这样的机构不仅将巩固高市早苗的个人权利，也将为日本自民党下一步启动实质性的修宪，统一党内思想。
10: 当然这个所谓的研究会的主要功能啊，还是着眼于所谓的政策研究以及理念的传播，并不意味着自民党内的派系要复活，但至少这反映出啊，自民党内现在权力结构在调整，高市早苗也试图通过理念的整合来扩大他的党内的执政根基，推动自民党进一步的向右转，以便他下一步啊更加顺畅的来推行他的修宪强军等一系列的右翼政策路线。
9: 高市早苗政府一系列推动修宪、加速在军事化的动作，不断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
11: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12: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7: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海关总署预计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今天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下，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继续进行。在此前进行的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队直落三盘战胜韩国队，打进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7:30，中国女队将继续向赛事最高荣誉发起冲击。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比赛将于今天和明天进行，共8场对决，其中上海申花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将于今晚7:35进行。今晚7:35 CBA 季后赛8进4第2场将开启，山东男篮对阵上海男篮，广东男篮对阵北京男篮。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白宫认为其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不过当地时间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伊朗武装部队仍在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关于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今天将继续关注。
7: 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美味就选双汇。
1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

0: 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将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红帝厄斯号邮轮剩余乘客预计于10号下船返回各自国家。世卫组织已启动应对汉坦病毒疫情行动。
0: 全球首个室内降雪场景冰雪试验场开工建设，如何全面提升我国在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领域国际话语权？
1: AI 生成买家秀充斥商品评论区，真假难辨，困扰消费者，该如何治理？
0: 最高法重拳打击职业窃密人，怎样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
1: 北京3500套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的配租房源开启意向登记，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0: 上海花脚蚊子拉响警报，防蚊行动提前展开，哪些窍门与误区要注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为51%，连续两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四月仓储行业运行稳健，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二季度实现良好开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同时公布了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为49.7%，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行业保持扩张势头。专家表示，四月份景气指数有所回落，有一定的节假日因素和前期开工进度较快的影响，从历史数据看属于正常波动。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当天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晚些时候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与土耳其外长费丹通话讨论地区。